不合适，心里那份又堵又无奈的烦躁。别人开一站啊，把货一码啊，扫码枪一响，就算完活。那巴老板呢，哎，多看了那么一眼，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个带取的包裹，而是包裹背后那些走山路走得满头汗的乡亲。他琢磨的是大爹大妈，哎，这个试条裤子不合适，你还得再跑一趟，这很麻烦。买件 T 恤小了紧了，是凑合穿还是硬着头皮，哎，麻烦的去退。你看，想到这个，这不叫生意经，这是人情味儿啊。这看似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实则呢是把麻烦当场消化在驿站里，把舒心呢留给了乡亲们。哎，而我敢打赌啊，村民们以后啊，这个网购衣服八成人家更愿意选择这家驿站代收了。这做生意啊，其实跟做人一个理儿，你替人家想一步，人家往你这儿多走十步。哎，最让我感动的是不是这个试衣间本身啊，而是巴先生说的那句大白话，方便他人，自己也不费事儿。很值。哎，什么叫服务的精髓啊？就是你能不能在别人习以为常的麻烦里边看见自己能做的那一点点小事儿，能为别人解决的痛点。这位老板看见了，也做到了。所以啊，从乡间小镇里长出来的这样的智慧，不花哨，但是管大用，暖心窝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好，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奥德赛时期这个概念火了，很多年轻人用这个词儿啊来类比自己的人生阶段，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共鸣。哎，这个奥德赛时期这词儿是怎么来的呢？哎，它是由美国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在2007年提出的，指的是在青春期与正式成年期之间出现的一个过渡性人生阶段啊。概念呢是来自于古希腊史诗《奥德赛》里的英雄奥德修斯，他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呢，经历了长达10年充满未知的漂泊，才终于回归。有人认为啊，这和青年20到30岁的人生境况是高度吻合的。很多年轻人在大学毕业之前后的这个年纪啊，都会鲜明地感到人生的分段啊。之前的人生呢是做题、求学，是量化也是确定的，之后呢就面临着事业、家庭、人生的课题了。这些无法量化、没有标准答案，也充满不确定性，由此产生适应上的一个困难。其实呢，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啊，再正常不过了，每个人都经历过。那从某个层面说呢，奥德赛时期啊，它更像一种不分国界、古今的共通的课题。那面对怎么样度过自己的奥德赛时期这个命题啊，恐怕也没有简单清晰的答案。不过呢，这两天在匈牙利再次夺冠的张雪机车可能会给咱们提供一些参考啊。大家知道啊，张雪的故事之所以动人，并不只是在冠军，更多的在于这个张雪本人破茧成蝶之前的这种蹉跎。热爱摩托却苦于没有机会啊，追着摄制组苦苦哀求关注，在经历千回百转的起伏之后，才终于迎来了今天的高光时刻。那相信呢，他也面对过自己的奥德赛时期，少不了迷茫。而在那些困难的时候，恐怕没人能一拍胸脯啊告诉他说你只要这样就行了。他只能是在自己的摸索当中，一点一点的去找到那条通向世界顶级赛事的道路。所以啊，

0: 我们说他的这个飞驰人生啊，正是有疗愈年轻人精神内耗的价值。青春迷茫是很多人都会面临的来路，但是它并不是出路。哎，我们无法在原地的冥想苦思当中就豁然开朗，这和学生时代完全不同，不是一翻教辅书的最后几页就能找到答案，它只能在自己的足迹里慢慢的走出来，趟出来。因此呢，与其反复为未来向何处去的这种艰难拷问而焦虑，不如啊，咱们把注意力转向先走起来。奥德赛时期本来就不是静止的时光，是考下一个对就业有帮助的证书，是完成眼下这个有难度的方案，还是抛下短期的见效的这种急躁，拾起自己的爱好，这些小事儿都是穿越的铺垫。对很多人来说呢，长远的路径未必是清晰的，但是眼下的脚步可以是具体的，行动本身就在不断的生成方向。五四青年节刚刚过去啊，可以想象百年前的年轻人面临的是更宏大的奥德赛时期和更沉重的那种精神压力，艰难的探寻民族国家的前途出路。时移世改啊，在今天的场景当中呢，年轻人不必再时时的惦记那么沉重的课题，但是历史演进的脉络也可以开解今天的年轻人。百年前的青年在时代洪流当中摸索方向，靠的不是先有答案，而是在行动当中逐渐汇聚共识，找到方向，最终呢走出了大道。所以啊，眼下年轻人不妨呢也放下执念，不必着急要一个答案，也不必逼自己迅速的上岸，更不必要把一时的漂流啊误判为失败。与其把咱们的人生理解为一场必须尽快抵达彼岸的竞速，不如呢把它看作一段需要耐心行走的航程。没有任何一次漂流是浪费的，每一道在海面上划出的波纹都是在为这段旅程标记意义。而这个才是真正的穿越，不是找到一条现成的捷径，而是在不确定当中持续的前行，直到来路本身成为细节饱满、逻辑自洽和内心相互印证也最有说服力的答案。
1: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7: 北京时间9:00，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 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2: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云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全省开放母亲节限时补贴，拿出1000份升级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补一次，仅限本周母亲节，快打400-608-659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散散步都轻轻松松。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都能直接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10分钟内打通购买的，额外还要加赠母亲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盒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神秘惊喜好礼。这个是母亲节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从来不送，限时只开通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9: 妈，我上班去了。
3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9: 好嘞。
2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3: 阳光八点半，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4: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2: 即便对于我这样一个文科生来讲啊，我得想了一想，这个世界上最难弄懂的是什么呢？哎，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复杂的那些什么数学公式啊，也不是商家一些所谓促销的套路啊，我觉得最难弄懂的呀，是女人的心。他们的这个心啊，是数学公式和商家促销的结合体，既复杂，套路又多。哎，你说前段时间我就准备在我媳妇儿过生日的时候给她准备一份特别的礼物嘛，啊，但是我虽然我知道这个礼物一定要特别，我并不知道要送什么，啊，怎么知道她想要什么呢？我就请教我朋友吧，我请教我朋友蘑菇啊，毕竟这方面她比我有经验，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她走过的弯路比我走得多啊。哎，跟我说，哎呀，这还不简单吗？啊，你看我在我媳妇儿过生日的前几天我就问她，我说亲爱的。这次过生日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你猜猜是什么呀？啊，我媳妇儿这个时候就会说呀，啊，不会是那款限量色号的口红吧？哎呀，不对，你再猜猜，哎呀，那不会是那天咱们路过看到的那款我特别想要的包吧？啊，你再猜，哦，那难道是前两天我加到购物车里的那双2000多的鞋吗？啊，你看这个这么一来，他最想要的礼物不就是都知道了吗？哎呦，听完了以后我真是茅塞顿开啊！我说蘑菇你可以啊，这果然是千年的老狐狸了，是吧？我那妥了，那下次啊我就这么整。终于啊回到家，我自信的用当时蘑菇教给我的套路，我就问他，我说亲爱的，再过几天你就过生日了，你猜猜今年你的生日我准备给送你什么的呀？然后当然果然是上套了啊，他说，哎呀，今年还是送我一个切菜板子。我说你再猜，那是上次纪念日一样送我一个围裙。我说你再猜，那不会是跟上次过年一样送我一张财神爷的年画吧？你看看女孩子到底是单纯，心思这么轻易的就被我猜透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把这些礼物送到她手里的时候，你们全嫂一个星期没跟我说话，我真是想不明白，我一个兼具知性和理性的思维的文科生，一切都是按计划来的，我难道做错什么了吗？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啊，实际生活当中啊，没有什么万能公式可以百套百灵的，面对真实的人生，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的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一起来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五一期间啊，河南嵩山风景区一块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的这个网红标语牌经历了失而复得的过程。这块原本设在嵩山太室山半山腰，因为精准戳中登山者体力透支状态而意外走红的趣味标语牌，疑似因为部分声音质疑它嘲讽游客而被替换为了新的标语。5月4号呢，嵩山风景区的工作人员回应记者说，五一期间确实有更换这个牌子的内容，但是目前呢又已经听网友的劝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那根据了解呢，这块标语牌是在嵩阳书院通往俊吉峰的半山腰步道上啊立着，标语牌的内容是爬不动了吧以及33个哈字组成的文案，配上一旁的陡峭台阶是格外吸睛啊。不少气喘吁吁的登山者行至此处经常被魔性的标语逗乐，凭借着这种独特的互动感，去年夏天经过媒体报道，爬不动了吧标语牌是意外走红，成为了嵩山热门的网红打卡点之一。但是今年五一期间呢，有游客发布视频说，这块标语牌上的标语已经被新的标语覆盖了。画面当中呢，3名工人正在标语牌表面张贴全新的文案，文案大概的内容是，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趣的，不然我也不会整天想着玩。标语牌换新的内容消息呢，很快在社交平台上发酵，不少网友纷纷表达了惋惜，直言啊，这个新的标语少了原本的趣味氛围感，远不及原版的这个标语生动有梗。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后边跟了33个哈。各位啊，您想，您要是爬山爬的腿肚子转筋，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抬头啊看见这行字啥反应？哎，你说他咋火的？就是因为他说了句大实话，而且这话呢不是拿喇叭冲着你喊的嘲讽，其实呢他就更像是一个文字版的损友，哎，坐在台阶上递你一瓶水，接着逗你一句啊，哎，你看爬不动了吧，哎，是吧，哎，这个既讨厌但是又有趣儿啊。有一位河南妈妈说的特别好啊，说她6岁的闺女啊，就是看了这牌子激起了胜负欲，咬着牙自个儿登了顶。您瞅瞅啊，这不比任何一本正经的这种励志标语都管用吗？我们说呀，一座山一个人也好，最高明的地方不在于它的高度有多高，而在于它不论爬到多高都能够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这种气度啊，当然容得下一句有梗有趣的玩笑话。一块小小的标语牌从走红到被换再到回归，哎，这个过程在很多人看来呢是景区听劝再听劝，但实际上啊，这种纠葛背后所暴露的其实咱们也不难想见，哎，可能是正是当下一些景区运营在面对多元声音的时候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也就是啊，谨小慎微，惧怕任何的争议，也生怕得罪任何人。其实基于常识就可以判断，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它并不是一句严肃的评判，更谈不上对游客的嘲讽，它不过是精准捕捉了登山者半途疲惫的真实状态，以自嘲和调侃的口吻去拉近景区和游客的心理距离。这种轻松化人格化的表达呢，或许算不上多高级，但是的确迎合了当下年轻人热衷的网感，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迅速走红的原因所在。所以不可否认啊，这个审美和幽默感呢因人而异啊。有的人呢大家觉得说，哎，他幽默感特别强啊，你看见什么事儿他就是能 get 到那个幽默的点，同时呢也能够给予别人幽默。但是有的人呢可能平时生活相对会严肃，哎，大家就觉得说这人的幽默感少一点。其实不排除呢会有个别人把这个标语误解为冒犯，但是啊，景区标语咱们说只要是不违反公序良俗，哎，就应当允许个性和趣味的存在。如果是，哎，你一遇到争议就选择撤回，实际上啊是过度迎合了少数人可能感到的不适，而忽略了绝大多数游客的真实偏好。 咱们要知道，在今天这样一个审美只趣多元化的一个社会，景区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遭遇不同视角的解读、放大甚至扭曲。如果景区试图满足每一个网络声音，其实只会陷于疲于奔命、左右为难的这种境地。这个过程当中呢，还要理性区分原则性问题和审美偏好问题，做出合理的回应。如果是原则性问题，那像安全隐患、服务差评等等，那当然应该充分的重视并且合理改进。如果是后者啊，我们说它只是一个审美偏好，只是像标语牌风格这样的主观感受的争议，其实完全可以在尊重主流游客的体验反馈上保持应有的坚持。那这一次景区呢，最终基于大多数游客的反馈，把标语牌呢又回归原样了，固然是明智的纠偏，但如果当初啊面对少数批评的时候就能够多一份从容的判断，本来可以避免这种失而复得的这种折腾啊。那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听劝啊这个词儿呢被广泛用来形容服务者对服务对象的尊重，但其实啊听劝从来就不应该是单向度的这个服务划等号、服从划等号。就这个事儿而言呢，面对不同的声音，景区如果能早一些大大方方的回应，完全可以化解争议。比如说之前，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啊，这个之前有一个鲁迅抽烟网红打卡墙引发的争议。其实那个时候呢，当时人家景区晓之以理的回应，不仅是维护了创意，也赢得了公众的理解，对吧？本身呢，也是一次与社会的深度互动、普及常识的过程。景区有人家的这种这个非原则问题上的坚持。显然呢，与一听到不同声音就改弦更张相比，这样的互动呢，更显得一种定力和智慧。所以归根结底啊，景区运营需要一种理性的听劝，既要有敢于创新表达的勇气，也要有直面争议、化解争议的从容和能力。不必要时刻端着，更不必要有一风吹草动就进行自我审查的这种状态。要明白，在守住安全法律底线的前提下，那些有特色、有温度的细节，恰恰是景区拒绝千篇一律、彰显独特魅力的灵魂所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啊，就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2: 好，我们来关注其他资讯啊。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和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就是开门杀嘛。那如果乘车人发生了开门杀，交警部门认定驾驶人和乘客各占50%的责任，那保险公司据此抗辩，只承担驾驶人的那50%的责任的赔偿，是合理的吗？昨天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那其中呢就包括这样的情况。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到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的时候，和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了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呢不承担责任。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女士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故责任予以赔偿。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权，其未在乘车人杜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但是对于电动自行车车主呢潘女士而言，这个驾驶人和乘车人呢都是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它是一个整体。 那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法官陆月清表示，无论驾驶人及乘客的内部责任是怎么划分的，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都应该对机动车一方这个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在保险公司先期垫付70,000余元的情况下，法院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乘车人开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实践当中呢是存在不同认识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6号发布，明确开门杀事故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以内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司法解释还明确，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五一小长假就要到了，那酒店预订的纠纷却让部分消费者闹心啊。4月27号，有话题女子订五一酒店房价翻倍却被店员逼退房，这个词条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热议。最近消费者张女士在社交平台反映，广西柳州胡同7号酒店无端违约，被商家以老板离世、门店将查封等离谱的理由要求退订，疑似呢嫌早期预订的价格太低了，单方面毁约牟利。根据张女士的介绍，今年2月7号，她提前预订了柳州胡同7号酒店万达广场店5月1号到5号的房间，总价呢是494.85元。哎，您看啊，她订了5天的房间啊，这个5天的时间总共是还不到500，也就是说1天呢，也就是100的价格。那么这个确实啊，大家想一想，在五一黄金周期间，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去旅游，住的这样的一个酒店，性价比那就非常高了。那计划呢，他就五一期间，已经早早的计划好去柳州玩。4月23号呢，他突然接到了酒店的电话啊，那酒店告知他说啊，老板已经在3月离世了，因为背负巨额外债，面临法院查封。门店4月即将关停，无法承接五一住宿订单，催促他尽快申请退款，并主动推荐其他的住宿。那因为担心五一房源紧张啊，张女士就取消了这个酒店的订单，随后呢预定了其他酒店，就多花费了900多元。哎，你看涨了不少。那么新房的总价呢就是1400元了。可是面对这套荒诞的说辞啊，张女士心生疑虑。就说这事儿能是真的？就联系了订房平台去核实情况，并且把涉事酒店和他微信通话的相关记录提供给平台作为证据。平台回复说呀，这个酒店是运营正常的，五一房源正常对外售卖。那经过协调呢，平台答应等张女士在其他酒店入住结束之后退还她900多元的差价，并对涉事酒店进行调查。27号，有媒体记者致电了这家酒店的咨询，订房的这个事儿。那工作人员表示呢，酒店是目前正常营业的状态，日常房源可以线上直接预订，但是五一期间房源已经全部订满了。张女士之前预订的房间啊，在相关平台也已经显示满房。房价呀，您猜在一晚上多少钱？这个涨幅非常明显啊。张女士订的时候一晚上不足100元，那现在他的这个五一期间的房价一晚是569元。那么当记者问及老板离世、门店设官司、强制客人退房这样的传闻的时候呢，前台的工作人员都以不知情、不知道、刚入职为理由推脱了回复。27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市长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表示不少网友表示自己曾遇到类似情况，商家要求退房的借口是五花八门，并且呼吁有关部门尽快的整治。辽宁精爵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铎分析认为啊，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呢，消费者通过平台下单并且支付成功之后，给予平台或酒店形成了有效的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该全面履行义务。平台或酒店以价格错误、房源不足等非不可抗力原因单方面取消订单，构成根本违约，消费者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也就是按原订单入住或赔偿损失。这大概我听到的过的最离谱的劝退话术了啊。你一听啊，这事儿那合理，他这个编的瞎话啊，老板离世了，法院查封了，门店关停了，这一套家破店亡的悲情剧本啊，居然只是为了哄骗消费者退掉那笔4万的订单。对不起啊，我这数学不太好啊。5月1号到5号啊，这个490多块啊，也就是100多块钱一晚啊，连老板的命都能豁出去， 也真是堪称商业诚信和做人底线的双重失守啊！真的是，消费者提前锁定房源，支付费用，其实呢是基于什么呀？就基于对商家的基本的信任，对不对？我二月份就订了你五月一号到五号的这个房间，那我就是打定了说是我打好提前量，对吧？你们也遵守基本的承诺，遵守契约精神。那么商家接受订单生成合同呢，其实就应该恪守这样的契约精神，为了赚取差价，用欺骗的手段逼迫消费者退单，把诚信经营抛诸脑后，把消费者权益踩在脚下，本质是一种什么行为？就是一锤子买卖，一种短视的行为，透支的是消费者的信任，毁掉的是自己的口碑。更何况啊，这种毁约涨价涉嫌了多重违法。消费者线上下单付款之后呢，订单即刻生效，酒店以虚假借口强制要求顾客退订，并且将房价大幅提高，属于单方面违约，已经涉嫌违反价格法和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而且啊，你知道刚才说实话，我这个读过的之后啊，心里边气的点在哪儿呢？就是你看他把这个张女士的房源给他退了，把他订单让他给他劝退了之后，即便他事后发现哦，这是商家哄骗我，骗着我去把这个钱给退了，我要要求他赔偿，结果你看人家说了，说我可以赔偿你那个多付的900多块钱。为什么呢？因为您想，那张女士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听众朋友，今天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为了让咱中老年朋友眼睛清亮舒服，咱云南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举办一次无忧体验大活动。这次不限年龄，也不限名额，不管您之前用过还是没用过， 只要打个电话，立马就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试用装，就大家先贴个几天，实打实感受。想要感受的，赶快占个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的流眼泪，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了。这款眼贴自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您能够感觉到草本精华滋润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呢，眼睛特别的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干啥都轻松多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这次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实打实的帮助大家缓解眼睛疲劳问题。只要打400-608-6599购买，都能够先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通，额外呀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最后啊还有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400-608-6599。
11: 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乙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之。

0: 听众朋友，很多中年的女性朋友常常为自己面色无华、肌肤粗糙、斑点密布而发愁。闲来无事的时候，她们往往会寻找救美的良方。很多女性朋友走进了医疗性质的美容院，也有一些女性朋友自己在家中使用各种美白嫩肤产品，包括内服与外用的。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上一期的节目，继续为您介绍中医的针灸美容法。在今天的养生智慧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出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李丽，在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探讨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
1: 达人榜，
0: 李丽硕士学位，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针灸科副主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疗分会常务理事、云南省医师协会针灸推拿分会委员、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师带徒赵永祥主任医师学术继承人，临床擅长运用针灸、中药耳穴等综合疗法治疗颈肩腰腿痛、中风、血管神经性头痛、三叉神经痛、神经性耳鸣、耳聋及风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针灸配合艾灸治疗盆腔炎、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复合病及针灸美容、减肥、抗衰老等。李准您好，欢迎您来到养生智慧。
2: 子英你好，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李丽。
0: 李主任呢，欢迎您来到养生智慧。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想问您这么一个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用针灸方法来补五脏而达到美容的效果呢？
2: 好的，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讲了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中医美容则是以调理身体的脏腑为主，调动各脏器正性机能，以使身体阴阳平衡，重现生机的好方法。只是就像中医治病一样，它需要了较长的过程。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慢慢出现面色无华等容颜衰老之症，这是整个机体老化的外在表现。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更显苍老，而有的人更显年轻呢？除了先天遗传等因素以外，导致个体健康状况的健康意识和健康行为至关重要。一个看起来更为衰老的人，也就是容颜更加黯然的人，往往是五脏功能长期失调的人。对这样的人，再高明的美容师恐怕也难掩其憔悴之态。因此要想养颜美容，首先应该增强五脏的生理功能，这样才能使容颜亮丽，青春不衰。
0: 李主任，您刚才说到的五脏是什么意思？是指的哪五脏呢？
2: 这个五脏呢，是在我们中医里面的特定的称谓，它是指心、肝、脾、肺、肾这五个脏器，就叫做五脏。
0: 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做才能达到调理和美容的效果呢？
2: 好的，那下面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日常生活中如何来补五脏而达到美容。养颜首先要补心，因为心主血脉，其华在面，面部又是血脉最为丰富的部位，心脏功能的盛衰都可以从面部的色泽表现出来。心气旺盛，心血充盈，则面部红润光泽；入心气不足，心血亏少，面部供血不足，皮肤得不到滋养，那面色就会显得苍白、晦暗，或者是萎黄无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般是选用食疗来进行进补。下面呢，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些补心的食材。
0: 补心还有专门的食材，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第一，红色的食物它都具有活血化瘀的功能。活血就是补血生血，化瘀就是清除血管内的淤血。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的吃的一些蔬菜和水果，如山楂、草莓、大枣、葡萄、苹果、西瓜、红薯以及红豆等等。那苦的食物呢，大家都知道既有清热解毒和清咽泻火的功能。心啊为火脏，火多了就会变成什么？咽症。咽的汉字就是由两个火组成，意思就是火多了就会变成咽。所以我们要是觉得自己心火旺了或者是热了，我们就可以吃什么一些苦性的食物，比如苦瓜、苦菜、茶叶、银杏茶、 苦丁茶等等。那碱性的食物呢，就是食物在人体内被消化吸收后，它若残留下的物质就含有钾、钠、钙、镁、铁，严肃的话就是碱性食物。那什么是酸性植物？就是它残留下的物质它富含卢、磷、硫、碘，严肃的话呢它就是酸性植物。具体的说，蔬菜和水果大多数都是碱性的食物，而鸡鸭鱼肉呢大多数都是酸性的食物。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多吃一些碱性的食物，它可以帮助心脏分解和清理酸性垃圾，减轻心脏的工作负担。寒凉性的食物呢，也可以帮助心脏清热气火。炎热的夏日里，我们可以喝一杯绿茶，或者是喝一碗绿豆汤，吃上一块西瓜，它既能清热气火，又能养心安神，何乐而不为呢？
3: 啊，刚才李主任跟我们说了那么多有关于补心的食物，那有没有伤心的食物呢？
2: 有啊，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忌过于肥甘厚腻的饮食，要忌一些浓茶、浓咖啡，还有戒烟限酒，
3: 这些都是伤心的食物。那么看起来我们的心脏哈不喜欢太油腻的，也不喜欢呢味道太浓重的食物，是吧？
2: 对的，心脏啊它最喜欢的是什么？平平淡淡。
3: 平平淡淡才是真，是吧？
2: 对。
1: 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养生智慧节目。我们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呢，是昆明市中医医院的针灸科的副主任李丽，在节目当中呢，正在与您聊针灸美容的养生智慧。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请您锁定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新闻广播。李主任刚才呢，给我们讲了养颜要补心，那么除了补心之外，还要补哪个脏器呢？还是请李主任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我们知道中医认为肝脏它的主要生理功能呢是主藏血和主疏泄，它能调节血流量和调畅全身的气机，使气血平和，面部血液运行充足呢，它就表现为面色红润光泽。要是肝的疏泄失职了以后呢，气机不调，血行不畅，那血液呢就依滞于面部，则出现面

玩超过五次都不可以，因为心脏本身就是为阳性的，你冠心病，你出现心绞痛，你本身心阳就虚，结果呢越用速效救心丸，你这个心脏就越凉。因为速效救心丸里边它主要的成分是啥呀，是个冰片，这个冰片它就是凉性的，所以你越用越冷。就咱们经常吃那个速效救心丸的，吃硝酸甘油，吃那个硝酸离子片的，你发现没发现，就这样的药你越吃你这个胃就越怕冷，你越吃你那个肾就感觉不好，不是爱腰疼啊，就是爱尿频，因为这些药都是寒凉的啊。所以过去有老大夫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冠心病心衰，这个老大夫叫什么呢，叫李可，就因为治疗冠心病心衰，老人家入狱好几次。为啥呀？因为他常给病人用一味药叫附子。那附子属于什么药，记住了，附子属于温热药，属于热性药啊，属于强心药。那么你心脏病患者病程长达五年以上的，你必须要强心，要补肾，要不然的话一旦出现心绞痛，一旦出现心衰，这病人你根本救不过来。那么你像鹿胎这药啊，有两个好，第一能强心补肾，强心补肾你心里边就暖和，这一暖和，中医讲了，暖则寒去，这个寒则疼痛，你之所以出现心绞痛，一定是因为什么呢，心脏里边寒了，心血管里边血液凝聚所致的，凝聚就不通了吗？所以鹿胎这药啊能强心补肾，能化掉心脏里边的这个寒冷，能化掉心脏血管里边这个凝结的血液啊，能消除心绞痛，能缓解心绞痛。那第二个作用呢，就是补精血啊，能起到一个回阳的作用，针对的就是心衰患者。那心衰到最后，这人心脏怎么呢，就亡阳了啊，亡阳了就是心脏啊一点阳气也没有了，就连这个阳都已经死了，这个亡是死亡的意思啊，心跳也就没有了，跳不起来了，心衰了。所以最后往往是心衰合并肾衰，最后的人呢肾一衰，大小便一下子就全都出来了，全都在裤裆里边，这人也就彻底没了。你像鹿胎这药特别耐寒，过去女同志宫寒那都是大户人家给孩子吃的鹿胎，所以这药针对于心衰患者属于救命药，能起到补精血回阳的作用。就你心衰患者，你吃上鹿胎这药之后，心衰能缓解过来，你人能缓解过来。咱们这小半个月的时间里，有很多心衰患者，三级心衰、四级心衰的，打用上参柏和鹿胎这药之后，很多床都下不来了，很多浮肿，脸呐、腿脚特别严重的，很多说话都没有力气的，就吃咱这药之后，你看现在啥样了？有的晚上睡觉能躺下了，有的不喘了，有的能下地了，有的浮肿都消没了。我们很多四级心衰这样的病人，现在整个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人也精神了，也有劲儿了，吃饭睡觉也全行了，有的家里干活也能干了，洗洗涮涮这都行了，可好了。所以你就说这两样药好不？你像我认识的病人当中啊，有一老局长，今年80多岁了，他就是患有腰间盘突出症，经常在我们医院治疗。有一年冬天，他突然发现晚上啊，这个双下肢啊特别沉重乏力，开始以为是走路走多了呢，椎间盘突出又犯了，找我治疗了几次之后啊，腰疼有好转，但下肢乏力丝毫没有减轻，而且呢脚面肿胀，那个鞋穿着呀都有点挤脚了啊，我就赶紧让他去内科检查，最后结果是啥呀，心功能减弱引起双下肢血液回流障碍。我说你这情况啊，你得赶紧用上参柏，我又给他开了一些鹿胎这药，
结果也就一周。

0: 他这个双腿就不肿了，双下肢乏力感就消失了。所以你就说深百和鹿胎这两人要一起用，效果快不快？效果确实快着呢。你知道我最高兴的是啥不？就咱们认识一年半了，始终看病吃药咱们就花一份钱，这是我最高兴的。我讲话了，用最好的药实打实的去治病，身体往好了恢复，这比啥都强。好了，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完大家有啥问题啊咱们电话交流，有啥问题你随时你给我来电话，我帮助你想办法，帮助你解决问题。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2-9766 400-692-9766，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2-9766，400-692-9766，400-692-9766。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5: 哎，我叫王丽，家是沈阳的。我和老伴儿啊听你这个节目差不多有半年了，讲的内容啊我们也能听懂
0: 啊，
5: 又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好药。
0: 应该的。
5: 通过你的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呀、啊、我老伴儿啊这半年啊身体啊强了一大半儿啊。
0: 那就好。
5: 是，尤其是最近呢他又配上了梅花鹿胎盘，这药对身体啊他的改善又有了进步了。
0: 对呀，尤其咱们老年人这个肾精不足精血不足的，你给梅花鹿胎盘搭配上去用、那效果就更好了。
5: 是的，我老伴他身体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老伴是脑梗，他都有6-7年了。
0: 说
5: 话吧不清楚。我得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那也听不清楚，
0: 是吧？
5: 那个你这一不清楚吧，他还跟你急眼。
0: 那肯定啊。
5: 那一急眼还摔东西，那脾气才不好呢。吃饭也不行。你说像小孩似的，还得给他戴个围巾。要不得就往身上拉了呀。哎呀，吃饭呢，哎呀，还淌还拉子，那他拉子跟你淌的都淌到下巴壳。
0: 没办法呀，这不都是因为这病造成的吗？
5: 对，你就得给他拿手绢给他擦，说话也是哈喇子一直往下淌。你说走道吧，你说我也得扶着他，要不就往前摔跟头。走到那脚，就拖着地走。你就看吧，哎呀，那个右脚的鞋呀，比那个左脚的鞋底儿，哎呀，都薄不少。
0: 磨的呗。
5: 对，抬不起来就在地上蹭着。晚上吧，他睡觉也不行，一会儿招你，一会儿这儿疼啊，那儿疼啊。哎呀，真的把你磨的呀！哎呀，我就得起来。对，我就起来给他揉啊，给他按呐、根本他不睡觉，我来回的翻身呢，就像在那烙饼似的。
0: 他难受，他也难受，这个病就是这样磨人。
5: 是，然后他血压吧也不稳定。吃完药这个血压吧得在150到160，低压是90-100。
0: 还是略微高点儿。
5: 疼的脑袋呀，整天是迷迷糊糊的，看着他就好像就像傻了似的。
0: 嗯。
5: 你一让他出去溜达溜达吧，哎呀，就跟你急眼呢。哎呀，真是没办法。这些年呢，一直吧没放弃给他的治疗。
0: 是吧？
5: 嗯。
0: 但是咱整体来讲，没放弃治疗，就是说钱也没少花，药也没少吃。但是可能效果始终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完美。
5: 自从用上那个舒脉舒心颗粒和那个梅花鹿胎盘呢，这两个药好转的太明显了。
0: 是吧？嗯。
5: 他是刚开始用的是舒脉，有那个半个月吧。我发现他晚上睡觉，哎，他不听运动了。我这十点多醒了一次，哎，我还合计呢，哎，今天怎么没有叫我给按摩呢？
0: 啊、
5: 嗯。哎，也没说肩疼那疼。等到后半夜两点多的时候，我又醒了，我又醒了一次。哎，我看到自己在那睡得可好了。这要是搁之前，哎呀，一晚上得折腾我三四回呀。现在用了两个月吧，时候吧，他那个走道，哎呀，就明显的看着，哎呀，比以前的强的太多了。我就瞅他那个脚啊，抬得高了。嗯。也不像之前那样拖地了。吃饭呢，也不像以前，哎呀，那么埋汰呀，躺那个哈喇子哈。
0: 口水能控制住了啊！
5: 对对对对，他到现在呢，血压也稳了，高压能达到130-140，低压80-90那样。
0: 可以了。
5: 那个脑袋吧，也不像之前那迷迷糊糊的了。
0: 嗯。
5: 看着他呢也精神了。
0: 对。
5: 不像之前了，就是瞅着你那样就直勾勾的呀。脚呢也自己离地了，不再那么拖了地了。现在呢，自己出去走，我不扶着，自己拄着棍，能走100来米了。
0: 那也可以，但是还是得多注意一些。他现在正在这个恢复阶段啊，像这种情况，千万注意，就是别摔着。
5: 时刻注意他，就是他自己走，我也不离他身边。
0: 嗯。
5: 说话呢也能三个字五个字的就能说了，我也能听出点儿，那也能听清楚点儿了。我能听出点儿，他让我干啥，是不是我就能准确的去干了？
0: 对。
5: 像以前听不清啊，脾气也好多了。也不摔东西了，就是上个月嘛，用上了那个鹿胎这药，我是没想到啊，这个药的效果，哎呀，真的是很好很好。用
0: 到
5: 第二天哈，他就和我说，就是不好使，那个身子，
0: 嗯，
5: 有点酥酥的，好像有点这个红不怕似的。
0: 嗯，那就对了。
5: 然后他说，哎呀，咳的一劲儿了，有热乎气儿的，嗯，身上的肉吧，也不那么疼了，也不那么凉了，
0: 挺好。
5: 这到现在这不也用上了半个月了吗？跟我说这身上可得劲了，走道也不让我跟着了。但是我不敢呢，我不敢，我还是热热偷摸在后边跟着。
0: 对对对，得跟着点儿，而且还得多嘱咐嘱咐他，就是别着急走路啊，脚踩实了咱再走啊，别着急，得慢慢来。
5: 有时候吧，自己吧有点逞能啊，自己出去溜达，半个小时啊，嗯，差不多就回来了。这个鹿胎吧，这药真是太好了，选对了。
0: 说白了就是啥呢？你之前咱们治疗这些药物，你说没有用吧，它还不是说一点效果没有。你说治到根上吧，它还起不到那作用，为啥呢？
5: 对对对，
0: 就是这病的治疗，首先化瘀是必然的，啊，它本身就是由淤堵所导致的。啊，你化瘀啊，使我们经络通了，气血通了，所以他的神经支配呀、啊，他调节能力都在增强。另外一个，为啥要给他配上鹿胎呢？因为你别忘了，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肾精越来越亏虚，越来越不足，就像咱家里那个水缸似的，啊，一缸水，咱们总去用，又是洗衣服，又是做饭呢、啊，做菜呀、啊，洗脸啥的，慢慢这水就见底了，你是不是得往里补充啊？
5: 啊，对，是这个道理。
0: 哎，那我们现在通过鹿胎，其实就在给他补肾精。那么补了肾精，精血旺了啊，那自然而然，你别忘了，脑为髓海。我们说脑中风是哪儿问题啊？是脑袋问题，是这个什么呢？髓海空虚了。
5: 嗯。
0: 所以我们在给他补肾精的同时，一是壮骨，二是什么呢？使他髓海充盈。这样的话，他脑神经、脑细胞啊，他就能得到修复。这个鹿胎它就相当于我们现代医学所说那个什么叫干细胞，知道吧？它有促进我们脑细胞脑神经的修复康复的这么个作用。
5: 嗯嗯。
0: 哎，所以它那个慢慢的神经支配的能力就会提高啊。你像胳膊腿比原来呀硬实了啊，硬使唤了，对吧？ 完了精神头看的也比原来足了，眼睛看的也不像原来得病那时候俩眼睛直勾勾的发呆了，也不是了。
5: 对对对，
0: 嗯，
5: 他就身体好了吗？我也看到希望了，我们肯定要坚持用的啊，争取让他这个身体能够早日康复。
0: 对，他这个身体康复了呢，
5: 嗯，
0: 他自己行动方便了啊，对你来讲呢，
5: 嗯，
0: 也轻松不少。
5: 啊，对，这是哎，听太多了，好态度太明显了，
0: 哎，
5: 谢谢你了，大林老师，
0: 哎，
5: 谢谢啊，
0: 客气了，
5: 谢谢
0: 啊。行啊，那坚持用着，完有啥事我的到时候咱再联系。
5: 好，
0: 哎，好嘞，
5: 再见。
0: 嗯，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2-9766 400。
6: 北京时间11:00。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9: 哇，这水真清，
8: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8: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1: 眼保健操，
8: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8: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8: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8: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8: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蓝色。
18: 航天蓝。
19: 海军蓝。
1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白色。
18: 天使白。
19: 科研白。
2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绿色。
19: 军旅绿。
1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橙色。
20: 消防城，
1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云南独一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全省开放母亲节限时补贴，拿出全新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就送一次，仅限本周母亲节。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都能领取78元升级版眼贴，10分钟内打通购买的，额外再加赠母亲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惊喜神秘好礼。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3: 深度，
11: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3: 温度，
17: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3: 广度，
2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3: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这世界有那么多的人，向每一个你问好。中午的11:11，这里是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我是王珂。这时段进入到新闻十万家。那么多的人，就有那么多的职业身份。这两年啊，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快递员，这些每天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劳动者，将会迎来更好的从业环境和权益保障。近日呢，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开发布，这是首个专门关于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中央文件。它围绕着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保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做出了部署。那么是怎样来提高这些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今天我们就首先为大家来解读一下。
1: 灰树叶飘转在池塘。
0: 当前呢，我国的新兴领域迅速的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的涌现，也聚集了规模非常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所以呢，这一份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开篇就明确指出，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从快递员、外卖员到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新就业群体虽然带着一个新字儿，但是早已经深度地融入到了我们日常的生产和生活，服务着千家万户。数据显示，全国新就业群体的总量达到了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认为，伴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和平台经济持续壮大，新就业形态在我国就业格局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这些新就业群体成为了支撑城市运行、畅通经济循环、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力量。所以呢，优化这部分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就关系着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还有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和市场预期的稳定，这是一个民生问题，也是发展的问题。意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新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构建起和谐的劳动关系，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它主要的目标呢，是包括到2027年上下联动、条块结合、有效协同的工作机制能够进一步完善，新就业群体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面覆盖，劳动用工逐步规范，从业环境显著改善，合法权益有力保障。这是首部关于专门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中央文件，对推动解决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新就业群体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灵活就业啊，是新就业形态吸引劳动者的一大特点，但同时呢，也会带来权益保障的一些难题。所以意见从四个方面做出了部署。第一是依法规范用工管理。规范用工行为是维护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基础和前提。意见提出推动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等完善用工管理制度，根据用工事实等依法合理地确定权利义务。第二点呢，是强化合法权益的保障，督促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递企业根据工作任务、劳动强度等合理确定新就业群体劳动报酬，保障新就业群体的休息权益，加强恶劣天气等特殊情形下的劳动保护，公平合理地处置投诉申诉，保护各方正当权益，建立健全涉及新就业群体权益重要事项的常态化协商恳谈机制。第三个方面呢，是加强互联网平台的算法治理，督促互联网平台切实地履行社会责任，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保障新就业群体对算法规则的知情权、参与权和选择权，优化调整算法规则，充分听取工会、新就业群体代表的意见，合理确定分配规则、计价规则、时长估算等等。第四呢，是完善监督管理，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进一步规范涉新就业群体经营性贷款管理，坚决打击涉新就业群体的欺诈、骗贷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防损害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

0: 方。
1: 此外呢，意见还着眼于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向新就业群体进一步拓展，提出健全符合新就业群体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啊，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做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稳步推进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以及结合实际逐步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新就业群体的稳业安居。咱们以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为例，2022年7月，人社部开展相关工作，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创新采取了按日参保、按单计算以及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2025年7月1号起，试点已经扩围到了17个省份11家平台企业，截至目前累计参保超过2700万人，有效发挥了重大伤亡事故的兜底保障功能。人社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王丽介绍说，今年将进一步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一是扩大试点省份，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二是扩大试点企业，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到试点范围，将更加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这里是新闻十万加，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关注热点新闻。不久之前呢，新疆的一名导游迪利努尔带着台湾游客啊一家人结束行程，返回乌鲁木齐的时候，途经天山胜利隧道，他详细介绍了这么一座超级工程，在海拔超过3000米的天山深处，中国人硬生生地凿穿了22.13公里的山腹，造出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他当时的表达是说，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当时迪利努尔饱含深情的话语让这一条视频迅速地走红网络。那么一段导游的解说词为何能够感动万千的网友呢？因为我们真的懂得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的不易。说实话，穿越天山是几代人的梦想。20世纪50年代，为了修建乌库公路，数十名建设者埋骨于此。而天山胜利隧道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要穿过16条的地质断裂带，这不仅是对技术的挑战，更是对建设者身体和精神的极限考验。人们热泪盈眶，是因为感动于建设者的担当奉献，更是致敬他们的向险而行。

0: 当然，我们的感动也是因为超级工程的意义是有目共睹的。过去呢，天山南北的人们想要相互走动，沿着盘山公路绕行至少要花3个小时。现在啊，这个时间被缩短到了20多分钟，直接带动了人流物流的高效进出。2026年春节假期，库尔勒累计接待游客52.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2.07%。这条路可谓是畅通了南北疆的经济循环，服务向西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为国家发展全局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 精彩的年月不会被什么改写，
0: 我们的感动还因为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动人逻辑。一句老乡们等不起，建设者创新技术将原本72个月的工期缩短至了52个月。大国账本啊，不仅算的是经济账，更要算民生账和长远账。从港珠澳大桥连通粤港澳大湾区，到西延高铁开进陕北革命老区，再到花江盐谷大桥架起了云端通途，这一个个的超级工程，不为最高最大这样的记录，而是为了人民路好走的朴素愿望。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这样的价值归根结底都写在震撼世界的超级工程里，也写在抬脚就可以到达的便民设施里。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现代化的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我想对于这样一段讲解视频，对于天山那头有人民这句话的感动，其实还来自于两岸同胞之间的血浓于水。2025年10月，被迪丽努尔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美景和烟火温情打动，林女士一家才会去到新疆。迪丽努尔不仅是陪同进行新疆之旅，其实还邀请了他们一家到家里去做客。今年3月呢，林女士一家可谓是如约而至。迪丽努尔家人是备好了一大桌特色的美食，让林女士一家人十分的感动。他们说来到这儿啊，就像是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相交相亲，这是两家人的一种双向奔赴，也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和共同呼声。其中呢，有贵州的一名网友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他说，小时候呢，老师给的作文题目是山的那边是什么，而今我们的孩子不用再望着高山去想象山外的世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从天山通途的奇迹里，我们看到的是民心所向的力量，更看到中国是现代化的光明前进。

这里是新闻十万加。2026年初，有一个手势舞可谓是风靡国际舞台，那就是迷渡山歌。斗舞的经典手势动作和中国云南的非遗小调配乐相得益彰啊，在国内外短视频平台相关的话题累计播放量突破了60亿。从东亚、东南亚到欧美、北美以及非洲等等世界各地的网友和博主，还有演艺明星们，都纷纷地跟随着旋律来跳起舞蹈动作。一些外国博主啊，更是纷纷地推出了本土化的改编版本。其实迷渡山歌的走红也并非是偶然现象。迷渡山歌的手势舞和肢体动作、面部表情、传达的身体语言等等，都彻底跳出了文字与口语的这种表达局限。犹记得2023年底的时候，科目三不是也凭借着魔性的节奏和简单的动作，吸引了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争相模仿，成为席卷全球的流量密码吗？还有2024年春，有一位舞蹈博主以南北朝时期和京剧中的服饰妆容为灵感创作的《我的新衣》，这种中式卡点变装舞也是掀起了一轮的舞蹈狂欢。在数字化浪潮当中哈，以短视频为载体的大众文化正在改变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格局。一大批中国网友的原创斗舞可谓是破圈出海，掀起了遍及全球的流行文化风尚。那么舞蹈这种媒介是如何来带动或扩张这种感染力的呢？新闻十万加，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和大家接着来聊。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
1: 菜。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角度，
15: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6: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7: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18: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还是新闻十万家。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呢，跟大家来聊到啊，今年年初《麋鹿山歌》首试舞可谓风靡国际舞台，那么它的走红到底说明了什么呢？其实舞蹈就是一种天然的情动媒介，相比于文字啊、图像、语言这样的符号，舞蹈动作更加直接，更加强大地拥有着情绪感染力。那些优美的民族旋律，手势当中蕴含的东方内敛和灵动，都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全球用户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正面感知。在这种传播情境中，交流的逻辑发生根本转变，不再以传递信息为目的，而是共享情感为目的。不管从科目三多年前的走红，到我的新衣，再到今年的麋鹿山歌啊，能够在海内外屡屡制造爆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全球青年通用的国际化社交语言。这种由短视频平台催生，以舞蹈动作为媒介的语言，消除了口语和文字带来的沟通障碍，契合了互联网传播的一种发展趋势，当然也满足青年群体沟通交往和一种自我表达的需求，成为互联网条件下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流行语和世界语。

而且海内外网友的每一次翻跳呢，都是对这样一种作品的再次创作，是以首发作品作为语言母本，融入了自己的态度，讲述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再创作，显示出强大的跨文化的适配性。就像《迷渡山歌手》树一样啊，在海外平台最流行的翻跳形式之一，情侣翻跳，年轻情侣之间互动或是甜蜜或是搞笑，既能够暗合歌词梁山伯对祝英台的爱情主题，又融入了个性化的生活体验和情感态度。迷渡山歌的全球热舞让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可能，那就是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讲述中国的故事，而且可以是全世界年轻人运用中国创造的新形式、新语言去讲述多元的故事，表达多样的情感，在同步的律动当中去实现跨文化的一种共情和连接。

新闻十万加，继续为大家来关注一些热点新闻和事件。现在呢，正值春夏之交，随着气温的逐渐攀升，而且阴晴多变，再加上花粉啊、柳絮啊这些过敏源增多啊，最近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等多种呼吸道病毒可谓是交替上阵，甚至是联手攻击。那么面对多种呼吸道病源的挑战，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来守护好全家人的呼吸道健康呢？首先呢，就是要去识破春夏季的健康刺客，比如说是表现为发热啊、咳嗽啊、感冒等等，但是其主谋可能大不相同。比如流感病毒，它是春季的一个急先锋，特点呢就是起病非常的急，烧呢也烧得很高，常常会伴有明显的头疼、肌肉酸疼和全身乏力。而呼吸道合胞病毒就更喜欢缠上我们的孩子，咳嗽剧烈，而且病程长是它的标志性的特征，部分孩子啊还会出现喘息这样的现象。还有呢，鼻病毒、副流感病毒就是我们常说的普通感冒的主力，它呢通常症状比较轻，其中鼻病毒的感染呢是以流鼻涕、鼻塞为主的，而副流感病毒的感染呢大多表现为声音嘶哑或者是咽喉疼痛。你看不同的病毒它出现的一些症状啊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我们首先就要去分清楚是什么病毒引起的。其次呢，就是重点的人群呢需要特殊的关照，比如说窗口和一线服务人员，就包括了银行、商场、餐饮、物流这些岗位的工作人员，他们往来频繁，而且大多在室内，必要的时候啊应该佩戴好口罩，建议加强柜台、收银台啊、扫描枪还有电梯按键这些高频接触物表面的一个清洁消毒。还应该重点关注的呢还包括了办公室的职场人士，像会议室、休息间都是病原体容易聚集的一个地方，建议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的季节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一种室内聚集，经常触摸到的门把手、电梯按键等等这样的物体表面啊，如果你去接触了就要及时的清理和洗手。爱情另外两种需要特殊关照的群体还包括学生、幼童群体，那么他们呢在校园里面

我发现自己的孩子有发热、皮疹这些症状，还要主动的居家休息，不要带病上学。其次，最后一种特殊需要关照的人群就是我们的孕妇和老人、慢性病、基础病的人群。作为脆弱的易感人群，应该尽量的远离人员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如果家中有人感冒，应该通过加强通风、实施分餐制、佩戴口罩、减少不必要的接触等等，来减少家庭的传播。

0: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在这个易感的季节啊，不管遇到了哪种病毒，有一些坑咱可千万别跳。第一就是拒绝抗生素的滥用，像流感病毒、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都是属于病毒，头孢、青霉素这些抗生素啊，对它是没有用的。所以盲目的吃抗生素不仅治不了病，还可能导致肠道菌群失调，或者是产生了耐药性。除了合理规范的用药呢，也要记住就是不要用力过猛，像发热、咳嗽等等，都是对人体抗病毒有着自然免疫的反应，具有一定意义的保护机制哈。如果体温没有超过38.5度，而且精神尚可，咱就可以先用物理降温，多喝一些温水。咳嗽呢，也是我们呼吸道的清道夫，如果一咳嗽，我们就盲目强力震咳，可能会导致痰液的积聚，所以呢，应该遵照医嘱合理规范的用药。还有，不建议常规预防性的服药。多数的感冒药和抗病毒药物都是旨在缓解感染后的症状，或者是抑制病毒的复制，它不具备有拦截病毒提前的这种预防功效哈。比如说流感预防用药，它有严格的人群和适应症状限制，在没有患病的情况之下，咱们通常说，哎，我先吃点药垫底儿吧，这可起不到任何的预防作用，反而可能会增加我们肝脏、肾脏的代谢负担，导致诱发药物的不良反应。真正的预防啊，应当依靠疫苗接种提供的特异性保护，还有呢，就是我们平时生活上，比如说充足的睡眠、均衡的营养，这些所构建起来稳固的免疫基石。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什么时候应该去医院了？其实说起来，部分的呼吸道疾病都具有自限性，不过呀，如果出现了以下这些信号，就说明我们的病情可能加重，必须要尽快的前往医院。第一点呢，就是持续的高热不退，第二就是呼吸的频率明显加快，甚至出现了一些呼吸的困难，第三点，精神状态非常差，或者是小婴儿出现了拒绝喝奶、尿量明显减少这样的一些症状。第四点是原有的慢性基础病，比如说哮喘、心脑血管疾病有加重的现象等等，出现了以上这些症状，就说明我们的病情可能加重，必须要尽快前往医院。
1: 有枯萎的痕迹，
0: 春夏时节，户外的风景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啊，健康才是四季最美的风景，所以我们还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好个人的防护，比如说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保持规律的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等等。只有我们自身的免疫强了，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够去拥抱美好的四季。

0: 在春夏这样美好的季节，阳光明媚的时候啊，我们总想为家里添置点什么，一盆花就可能是最好的装饰。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种情况，咱兴致勃勃地抱着一盆花回家，没有几天花落了叶黄了，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看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杰为我们来讲讲到底应该如何来挑选盆栽和如何养护盆栽。他说到呢，这个首要的原则就是环境匹配度的问题。选购盆栽啊，重点要把握温、光、水、气、土这五个要素。我国地域本来就辽阔，南北气候的差异也非常的大，所以选花首先就是要贴合地域的气候和季节的特点。比如说南方高温高湿，就特别适合选红掌、栀子这样子的一些耐湿热的种类。多肉长寿花这种花种啊，在南方就特别容易烂根，应当慎选。而换到北方来说，空气干燥，就更适合像月季啊、矮牵牛啊等等这样的花卉。竹芋、彩叶芋啊、网纹草这样的一些观叶植物，在北方呢就会因为干燥出现焦边卷叶的情况。还有五一前后啊，气温上升，还要避免购买那种处于休眠期或者是怕热的植物。选对了品种呢，还要评估自家的一种生长环境，所以买花之前不妨也做一道自测题，就是摆放位置、每天能晒多久的太阳呀、温度是不是适宜呀等等。像月季、三角梅这样的植物都是日光派，所以摆放的地方需要阳光充足。而杜鹃、绣球就偏好半阴半阳的环境，午后啊还需要适当为它们遮阴。兰花类呢就特别喜阴，要尽量避开强光直射。夜间气温稳定在10度以上，咱们就可以入手热带的盆花。而室内养护啊，还要保持通风，因为密闭的环境特别容易滋生蚜虫、红蜘蛛、白粉病这样的一些病虫害。其次呢，就考虑到浇水。你看像虎皮兰，10天半个月浇一次水，它也能够精神抖擞。空气凤梨不需要泥土，喷喷水就能够生机盎然。所以也建议大家，光照充足的地方啊，可以大胆的选择那种开花的植物。而光照有限的角落，就适合摆放龟背竹这样一些耐阴的观叶植物。其实花卉真的难以长期在阴暗处保持生机，它再耐阴它也是需要光的。盆花的本质就是具有观赏价值的消费品，所以咱买的时候呢就想清楚了，它比鲜切花更持久，也没有办法做到一劳永逸。
1: 月明月红也别吃清缺，清风清风清声白夜明蝉。
0: 所以说呢，花团锦簇咱也别只顾颜值啊。也提醒大家，选花不能一味的追求网红款或者是颜值款。如果是养殖新手，不妨就先从绿萝、虎皮兰等等这样的观叶植物练手，首先就是要考虑它的存活率。
1: 拂去落在，
0: 所以呢，归根结底呀，养花真的是一门实践课，不仅要根据自己的所处的地域、气候特征、有没有日照等等来挑选盆栽，其次呢，在浇水、施肥等等方面哈，都容易出错。养花真的是需要用心挑选，需要科学的照顾的。我们只有顺应花木的天性，匹配养护环境，才能够在一花一叶之间找到看着它一点一点盛开的乐趣。

这里是新闻十万加，我是王珂。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今天先到这里，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5.8。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0: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
1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8: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

0: 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 北京时间12:00。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3: 政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6: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欢迎关注金色热线。今天我们邀请到昭通市人民政府做客节目。大家好，我是白倩。
1: 大家好，我是杨宇。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昭通市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在经济发展、民生保障、文旅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教育体育、交通物流、养老服务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为走好“十五五”时期云南高质量发展的昭通实践路径所做的准备和相关工作。同时，也欢迎大家提出意见和建议，让我们一起为昭通的发展建言献策。
0: 今天节目的率队嘉宾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冯市长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今天随同冯市长一起参加节目的嘉宾还有昭通市副市长马红旗、昭通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群、昭通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吴敏、昭通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英永斌、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昌庆。欢迎各位，你们好。
0: 欢迎。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大家可以通过拨打0871-96100留下您的问题，当然也可以通过七彩云端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1: 4月23号，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当中记者调查反映了一些老年消费者频繁接到境外诈骗电话的问题。中国电信云南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电信境外电话免打扰的相关功能，那这个功能使用起来怎么样？另外还有哪些其他的防诈骗的一些办法吗？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0: 前不久，林女士在电信营业厅为母亲的手机号开通了境外电话免打扰功能。自此之后，困扰她多日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1: 对，之前没有开通，经常接到诈骗电话呀、诈骗短信，就会怕她被骗。现在开通了这个功能，就基本上就没有接到这些电话了，所以就非常就放心了。
0: 林女士告诉记者，期间电信公司还专门为老年人组织了反诈爱心讲座，家里的老人参加后，防范意识明显提高。不少老年人在听了反诈讲座后，都纷纷表示防诈的意识得到了增强。
2: 如果这次呢听得不对了，马上挂断就行了。啥子接触一个，他就叫我抖音。要交800块钱的费用，就喊我跌到最后，我给他验代码了，给他拿了，我就讲我不会再，我就给他挂着了。但我觉得效益还是很大的，反正就是天上没得免费的午餐，不要去相信这些个。
3: 遇到这种情况以后，就是要跟，要么是不理，对不对？要么是遇到特殊的可以报警，对不对？
0: 云南电信反诈专家介绍，电信公司已经为用户免费开通了防骚扰功能。如果接到已被标记的诈骗电话时，用户也会第一时间收到预警通知。
4: 从业务层面呢，我们已经全量的为大家免费开通了这个天翼防骚扰的这个业务功能。然后同时呢，大家接到一些这个已经被标记诈骗电话的话，我们会有这个闪信预警，或者一些过后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个来电的这个预警的通知。然后其次呢，我们也开通了这个举报的这个通道，可以拨打我们的1万号给我们的专席记录。然后这些情况呢，都会反馈到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专班部门来做这个处置。
0: 对于群众关心的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骚扰电话或诈骗电话该怎么办，反诈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4: 先要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陌生来电、短信链接、不明二维码的话，不要随意点击和这个扫描。尤其当对方提到要提供银行卡号、向您下载软件、提供验证码，然后要让您转账汇款的，一律就挂断或忽略，一定要先核实再行动，不贪小便宜，不心存侥幸。同时呢，也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的个人手机卡，不要转租、转借、转售，提高反诈意识，守好个人信息和钱袋子，就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受骗。
5: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问政进行时。金色热线持续关心关注您身边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访谈的环节。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昭通市人民政府，带队嘉宾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
6: 在今天节目之前，我们节目在征集大家关注的热点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反映想了解一下昭通现在的发展怎么样呢？我想首先我们用数据来说话，十四五以来昭通经济总量突破了2100亿元，实现在全省前进两位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一个成绩。那接下来我们想首先请冯市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们怎么保证能够开好局、起好步，继续保持这样的好的成绩？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我们坚持把求实、务实、扎实的拼经济、拼发展，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直接、最有力也最有效的实践，系统谋划全年的经济工作。我们接续实施春雨行动、夏季攻势、百日攻坚等专项经济行动，紧紧扣住项目和经营主体两个关键，清单化、具体化的抓推进。尤其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不会抓经济的工作的人知道应该怎么抓经济工作，让不能够具体的去抓经济工作的人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把我们的经济工作抓到具体的经营主体、具体的项目保障和解决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上，抓到具体行业、具体县市区、具体的乡镇，甚至重点的村，以全体干部群众的真抓实干来推动经济的实实在在的增长，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我们一季度全市 GDP 增长了4.2%，列全省第五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了7.1%，排全省第四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6.8%，这样排全省的第一位，实现了良好开局。尤其是我们把投资抓到具体的项目上，

0: 认真落实全省项目攻坚年的部署，建立四县领导挂钩项目工作的机制，对65个政府的投资项目、124个省级的重大项目和82个重大产业项目逐一的实行清单化管理和节点化推进，重点强化要素保障，破解工作当中的堵点难点，全力的抓开工、促进度、保质量。所以我们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高出了增速高出了全省2.6个百分点，其中非烟非能工业投资增长了16.6%，排全省第三位，农业投资增长了23.11%，排全省的第四位，尤其民间投资增长了22.8%，排全省的第四位。因为民间投资的增长体现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发展的活力，而且我们把生产呢抓到具体的经营主体上。
1: 嗯，
0: 一方面我们推动企业稳产达产，办好实践惠企实事，这是在年初我们市两会向全体的企业做出了承诺，开展好企业大走访，协助了1570多户企业做好复工复产的要素保障，一矿一策推动全市煤矿的生产安全和生产发展。尤其在今年春节期间，我们开展了放假不停工或者晚停早开的措施，推进规上工业企业68户正常生产，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6户。另一方面呢，我们大力引培经营主体，促进所有经营主体的多活大强。截止到今年3月底，全市有市上企业1091户，同比增长了20.02%。尤其是结合春季的整个的情况特点，我们把消费抓到具体的场景上，打造了年货街、展销、非遗、互动、文旅等等春节消费场景，开展了促消费活动80多场次。尤其是针对在春节期间有60多万遭痛的群众节前返乡，我们通过举办年货街、街庆活动，提供了舒心愉悦的消费场景和生活空间，同时也让所有返乡的遭痛群众感受到14五以来家乡的变化和回乡的温暖，增强了他们对家乡的自豪感、归属感和成就感，在这个当中来激活节日的消费，带活了假日经济。一季度全市累计接待游客1699.2万人次，实现了总花费14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6.12%和4.39%。其中春节假期期间，我们接待游客323.77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总花费28.58亿元。我们打造跟着赛事游昭通，农文体商旅居融合的场景。尤其我们滇超期间主场观赛超过了7万人次，带动旅游近2000万人次，拉动消费超过了160亿元。我们开展房地产加旅游加赛事等促销活动，引导有条件的农村群众进城购房。一季度房地产投资我们增长了47.9%，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了11.2%，尤其是涉外人群在昭通的购房增长了47%，这凸显了我们在整个工作当中和抓消费当中所体现出的活力和成效。
2: 嗯，
0: 尤其是在抓经济工作过程当中，我们把对经营主体、对企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持抓到具体的政策上，坚持应出尽出、能出早出。我们分别研究制定了实施深化政务服务、涉及增值化改革的一加四方案，支持经营主体上规上线、提质发展的系列举措，尤其支持产业招商和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及抓消费、促提质、扩内需、拼增长实施方案等27个政策，所以打出一体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招商引资提质、经营主体引培的政策组合拳，为全年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的政策支撑，也为我们全年的经济工作发展做相应的打实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一个开好局的作用。
1: 嗯，刚才提到最多的词就是具体，
2: 是的，
1: 一定抓具体的方法论。
2: 对，刚才冯市长说到了一句话哈，印象非常的深刻，说到的是把工作抓到具体的经营主体、具体的项目保障上，同时真正的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对，
2: 那说到这个哈，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也关注到了咱们的昭通呢，召开了几期这个政企沟通的圆桌会议，组织开展企业的大走访，包括局长的坐诊、巡诊和问诊，实打实。

0: 在为咱们的企业来解决一些难题和问题。那很多的企业呢都反映说，咱们昭通的这个营商环境是确实是越来越好，而且都称这个圆桌会哈已经成了圆梦会了。那我想请问冯市长，咱们昭通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些感受，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因为我们在发展当中，市委市政府始终认为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0: 嗯，
1: 所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已经制定的政企交往的三当清单，尤其是我们建立落实政企沟通的圆桌会议、局长主任的坐诊、巡诊和问诊机制，系统的开展企业大走访来助企纾困，零距离的倾听企业的呼声，面对面的了解经营主体发展的诉求，实打实破解他们发展当中的堵点和难点。尤其是圆桌会议，我们自去年下半年开始以来，每个月专门由市政府一位领导来牵头召开。第一期呢，当时是由我来召开，由我们市政府的各位领导每月召开一次，而且对于所有的企业提出的诉求，我们办理的情况要定期向社会公开办理结果，
0: 嗯，
1: 全面接受企业和社会监督。这一举措的目的就是不给我们自己的干部服务不好企业留下什么退路，也不给我们自己干不好工作找借口，更不给企业解决不好企业的合法诉求留什么尾巴。所以目前呢，我们圆桌会议已经召开了五期，收集的合法合理的诉求90多个，到目前为止都在逐步的推进，已经解决了65个。尤其我们聚焦企业发展的痛点，这个呢也是我们在跟企业逐步的沟通过程当中所了解到的大家存在的痛点、难点和困题，
0: 嗯，
1: 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比如针对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们推动开展金融系统百名行长进企业专项活动，加大融信服平台的推广力度，在全省率先出台了政府性的融资担保方案，建立证银单协同联动的机制，精准开展金融助企服务。尤其我们今年以来，融信服平台已经跟小微企业实现发放贷款25.16亿元，新增了政府的担保性贷款的担保金额1.42亿元。针对企业用电成本偏高的问题，精准加强政策宣传，1:1的指导企业优化用电的策略，为大工业企业节约了在一季度就节约了用电成本274万元。
0: 哦，这个数据很惊人呐。
1: 对，这同时呢，我们也在逐步的在推出物流企业等等这方面的支持政策，来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聚焦制度的流程堵点，持续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我们全面推行全流程化的电子化交易，大力推广电子保函和减免投标保证金，推动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项目实现网上办、零跑腿。一季度政府采购交易的效率提升了约40%，远程异地评标率我们现在是已经做到了100%。
0: 哦，
1: 减免了投标保证金2.86亿元，免收了投标保证金177.35万元，履约保证金867.2万元，这对企业来讲都是十分有明显的体感的。
0: 嗯，
1: 啊，同时我们聚焦政务服务的短板，全面精简我们的行政成本。我们出台政务服务涉企政策化改革的工作方案，务实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大幅精简办事的流程，压缩办事的时限，梳理公布了3批告知承诺事项97项，2批融券受理的事项147项，办事的环节、材料、时限和企业来回跑动的次数，平均已经压减了77.73%以上。我们规范行政执法和涉企检查，探索实行综合查一次，落实企业安静期制度，尤其专门杜绝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真正的给企业做到无事不扰、有事必到。同时我们聚焦协同治理的难点，解决好社会问题，切实降低企业的社会成本。我们组织了74家律师事务所，1000余名律师挂联816家企业，深入开展企业的法资体检和法律援助，多元化解劳资纠纷、商事矛盾、邻里合作、知识产权等各类矛盾问题，然后呢，为企业解决后顾之忧，推动企业安心的经营， 健康。

0: 的发展。我们今年以来已经累计开展对企业的法资体检775次，排查企业法律风险隐患320多个，调解了矛盾纠纷25件，真正为企业的发展来降低所可能产生的社会成本。在下一步的工作过程当中，我们仍然会把营商环境当作我们当前的工作的重中之重，服务好经营主体的发展，持续把降成本、减负担、增活力作为我们营商环境工作的核心导向，把问题真解决、企业真满意作为营商环境打造的唯一标准，持续办好今年年初我们在两会上向所有企业提出承诺的实践惠企实施，尤其继续落实好由市政府领导每月召开的政企沟通圆桌会议、局长主任坐诊问诊和巡诊机制，开展好系统能够全覆盖的企业大走访，全链条压降企业的成本、全流程精简4项的实现，全方位提升服务的质感，以我们的实干实效护航企业健康发展，让昭通成为企业投资的热土和发展的高地。我们也真真正正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树立和践行好正确的政绩观。
1: 谢谢您说的真好，这些所有的这些数据背后代表着很多的这个工作的具体的落实，突出了一个实字儿。
0: 对，
1: 谢谢您。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下96100平台上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张先生。啊，
3: 在的。
1: 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需要反映？
3: 我有两个问题，
1: 请说。
3: 就是我是朝阳区的湖畔民间的一个小区的一个居民的嘛。
1: 嗯。
3: 我现在是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小区后面这一个腾飞路。这个万景悦堂小区一个施工存在一个噪音和这个扬尘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一个小区一个内部的一个燃气改造一个施工拖沓，环境出行受影响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问题。
2: 好，燃气这个事儿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造的？
3: 去年就开始改造。
2: 去年就开始，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呢，是吧？
3: 啊，对对对。
2: 哦，好的，好，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周边施工扰民的问题，一个是内部燃气改造一直没有完成这个问题。冯市长，
0: 这个听众朋友提的这个问题是涉及到我们邵阳区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
1: 嗯，
0: 现在呢我们也有相关的同志都在连线，我们可以连线邵阳区政府的区长童有刚同志给我们这一个听众做一个回答。
1: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连线。
2: 好，赵彤是邵阳区政府区长童有刚。童区长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针对这个小区的问题，您直接给我们回复，请讲。
4: 好的，这个，永超同志你好，接到您反映的这个朝阳区湖畔民园小区周边及内部施工这个扰民的诉求啊，我们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就组织了我们相关的这个人员，我们去进一步的核查处置，经核查呢。你反映这个问题啊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这里面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小区内部正在推进的有两个事项。一个呢就是燃气管网的改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老旧住宅小区的电梯的更新改造。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的电梯更新改造呢是从今年3月份进场施工。截至目前呢已经完成了24台电梯的质检并投入使用，正在推进的有12台电梯在安装当中，这个预计呢5月12号就可以全部完成。第二个是我们的燃气管网改造呢，它是去年9月开始这个安装，一直到我们这个12月有25栋已经完成了外立面的这个立管的安装，今年3月10号开始呢。它主要是涉及到一个开挖、埋设庭院的燃气管，所以呢，这个工作呢还没结束，预计呢是5月30号可以完成室外的这个管网的这个掩埋。那么施工过程中呢，也确实存在一个高噪音工序。第二个呢，是我们小区外面刚好有一个这个周边有一个万景悦堂的一个房地产的在建项目，也确实存在一个施工。时段啊，管控不严，施工现场，裸露的土方未完全。

0: 覆盖洒水降水的频次不足等问题，那么对我们小区居民啊生活造成了个不良的影响。那么，针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呢，我们区里面已经约谈了项目施工的负责人，责令呢，首先是立即落实这个降噪降尘的措施，严格遵守建筑施工时间的这个规定，全面规范施工行为。第一呢，就是规范小区内部的施工管理，责令电梯加装和燃气管网改造施工方啊，严格落实既定的施工时段开展施工，督促我们小区的物业企业啊，加强日常的巡查，及时收集我们居民反馈的问题，制止噪音扰民行为，协调解决施工矛盾。第二呢，就是整治小区外部的施工污染。我们督促就是万锦乐堂在建设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啊，严格落实建筑施工环保的要求，合理统筹高噪音工序的作业时间。特别是我们现在跟他明确时间是严禁在夜间，就是22点到凌晨次日的7点及午休时段，中午12点到2点开展高噪音作业。确因工艺需要延续施工的呢，就依法依规啊办理这个夜间施工的审批，并提前向我们周边的居民公示告知，主动接受我们的居民监督。另外啊，我们这个针对当前它还在持续施工，我们在马上面临的中考、高考这个时段啊，要求是全天候停工，来不能影响在我们周边这个我们居住小区内的学生的这个考试的休息。那同时呢，我们要求施工企业啊立即对裸露的这个土方全覆盖一层，增加这个施工现场和出入口的洒水降尘的频次，严控扬尘的扩散。那这里下一步呢，我们该园区啊将加大对我们小区内外施工点位的日常巡查，这个的频次，常态化的加强施工的监管，特别是在有些时间，特别是我们居民在休息的时段，在噪音管控和文明施工方面加强这个督促和落实。同时呢，我们畅通居民诉求反馈的渠道，若后续仍有存在这些违规施工、噪音扰民等问题呢，可以随时向我们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到场督办整改，切实保障我们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休息的环境。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您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对您的生活啊造成的这个不良的这个影响啊，我们表示歉意，同时我们一定抓好整改，谢谢。
1: 好，谢
2: 好，
1: 谢。
2: 谢谢。
1: 刚才是有具体的措施，也有时间表，还有针对一些特殊节点的一些具体的安排。我们接下来期待呢，这些安排能够具体的落实下去，也希望张先生接下来继续监督。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落实到位的话，继续和我们反映。
2: 好的，我们的金色热线节目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交通的教育。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教育事业发展历来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非常关心的重大的民生。我们也注意到，目前交通正在加快的推进教育强市的建设。那冯市长，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咱们交通现在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措施？这些措施采取了之后，成效又如何？
3: 我想啊，这个问题啊，请我们市政府的副市长马红旗同志来做一个回答。
2: 好，有请。
4: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感谢大家关心关注交通教育事业的发展。市委市政府啊，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奋力推进教育强市建设。近些年来呢，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不断的提升。那么，在推进教育强市建设当中啊，我们重点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的。首先呢，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还不断的改善办学条件。全市上下形成了先抓教育、齐抓教育、大抓教育的浓厚的氛围。“14五”期间啊，全市教育经费占了我们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5以上。其中啊，投入在学校建设上的就有60亿， 增加了

0: 16.68万个学位，所以啊，全市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了大幅的改善。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不断的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升教育的办学质量。在幼儿教育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推动学前教育普惠扩面，啊，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达到了97.59%，省一级幼儿园从19所增加到了36所，
1: 翻了一倍。
0: 哎，翻了一倍，所以增幅达到89.47%。
1: 嗯。
0: 啊，义务教育方面呢，我们率先在全省推行义务教育学区制改革，推动城乡之间、校级之间的均衡发展。那么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质量得到了持续的提升。那么在高中教育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实施高中教研联盟改革，组建了多校协同、区域组团、资源共享的高中教育的教研共同体共同体。所以这样呢，推动我们高考本科上线率同比是增长了1.5倍。
1: 哦。
0: 1.5倍。我们去年的高考的上线率呢，也首次超过了全省的平均水平。
1: 嗯。
0: 在职业教育方面呢，我们率先在全省开展职业教育的市县一体化办学改革。那么目前呢，职业教育的在校学生达到3.67万人，这5年来培养的15万余技能人才也基本实现了高水平就业和创业。第三呢，我们坚持隐育并重，着力培育我们的教师队伍。我们加大好校长、好班主任、好老师的引进和培育的力度。14五期间我们共选聘录用教师4858人。同时我们对全市6.98万名教师开展了全覆盖的培训全覆盖培训。同时我们还出台了教师激励的6项措施和师德师风建设的7条措施等一系列的文件，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也激励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教书育人，大家的积极性大幅的提升。第四个方面呢，我们是坚持立德树人，守护学生的身心健康。我们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每年对在校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的监测评估并且呢有针对性的开展教育和引导，全方位加大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学生的关心和关爱。从2024年开始我们每一个假期我们都开展假期的集中托管假期集中托管。那么2024年到这个前一个假期呢，我们托管了8.6万人就是暑期特别是对留守儿童进行集中托管，受到了社会的好评、家长的好评。第五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坚持齐抓共管特别是抓实抓牢涉校涉生的安全。这个我们投入了2.84亿对540所学校的宿舍和食堂进行集中改造。同时我们持续开展防溺水6个专项行动，织迷织牢涉校涉生的安全网络，采取的物防、技防、人防多种措施5年来我们涉校涉生的事故下降了41个百分点。所以呢，我们教育在推进教育强势当中，可以说实现了教育高质量发展，也实现了教育的安全发展。
2: 可是我们的成绩是可圈可点的，孩子教育问题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大事。
0: 对，
1: 是的。好的，现在导播示意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在线这是北京的游客刘先生，他反映在五一期间到昭通玩的时候下高铁发现现场的出租车大部分都不打表，而且情况还存在于昭通的汽车站。另外呢，昭通古城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请督促整改。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你好，这位刘先生。

0: 你好，你好，来啊！
1: 您刚才反映的这个问
0: 你好，
1: 题
0: 你好，我
1: 是，
0: 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那个是特别五一期间到昭通古城来玩的，然后我当时是抱着对古城特别美的梦想，然后我是从北京坐了30个小时的火车，然后先到的昆明，然后又从昆明到的昭通，然后因为路上比较那个，我不是说太识路，然后我就到这个昭通汽车站去问了一下，他说那没有，然后你去打车去吧。然后我说我打车去，然后他就是开始就是大部分都不打表，而且漫天要价。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昭通古城里面的东西特别的贵，而且质量也特别的差。对，就这么个问题。
2: 好
1: 的，
2: 好的，可以说确实是很爱昭通哈、啊，辗转这么多交通方式，
1: 对，
2: 花了那么长时间来到了昭通，所以我想他的反应实际上是对我们昭通的爱，是想让我们昭通越来越好。那针对他反映的这个问题，一个出租车不打表，古城里面的商品他觉得一个
1: 很
2: 是
1: 贵，
2: 贵，一个是质
1: 质
2: 量比
1: 量不
2: 较差。
1: 好。
2: 针对这个问题，冯市长，我们现在能改善吗？
3: 这个呀，我想呢，首先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对昭通整个的工作的关心。在热爱当中也有期盼，正好是我们今天来参加节目的现场，他提到的两个问题，我们的交通和文旅的两个部门的局长也都在现场，我们可以分别请我们关于打表的问题，请我们交通局的局长应永斌同志，关于古城啊里边的服务情况，我们文化旅游局的局长王长庆同志，可以分别先做一下简要的回答，对于后续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加强相应的记录和整个的调查核实和整改。
2: 好，请两位局长具体来说，具体应该怎么办？
4: 非常感谢啊，这位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昭通综合交通事宜的关心，这个和支持。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呢，这个一直是我们高度重视，努力要想办法，系统的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啊，到具体的点位，节目后呢，我们将第一时间啊联系你，进一步的核实、梳理情况，啊，听取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呢，我们依据相关的政策和规定来研究施治、系统办理。请这位听众朋友呢保持电话畅通，我们节目后呢做好联系，谢谢。
2: 之前有没有人反映过出租车不打表这个问题？
4: 这个事儿还没有，我
2: 还
4: 们
2: 没
4: 那是
2: 有。
4: 出租车和网约车，他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要
2: 还要确
4: 立
2: 定一
4: 即
2: 下。
4: 的核实、梳理。
2: 好的，好，我们
1: 好
2: 期
1: 的，
2: 待接下来能够改善哈。好，接下来王局长。
1: 好的，这位游客朋友，这个针对您反映的这个昭通古城，就是这个服务不优，还有这个商品质量较差的这个问题啦，实际上当前我们也正在开展纠正旅游乱象的心理这个专项行动。那么确实啊，这个今年我们也针对旅游服务不优的这个问题，我们打算呢就是加强这个从业人员的培训，着力的提升我们这个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确确实实，我们古城呢是去年25年才创建成4A级景区，也才是在一个起步的阶段。所以说，我们也知道这个确实服务方面也还有一些差距。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强对运营主体、古城公司以及古城里面的这个经营主体的从业人员的一个培训，来提升这个服务水平。然后针对您反映的这个商品质量差和价格高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下来以后呢，进一步的这个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的调查，然后核实处理。那么也请你保持你的电话畅通，我们下来以后呢，核实的情况、处理的情况，及时的向你反馈。好，谢谢。
5: 这位刘先生还在线吗？如
0: 好，
5: 果
0: 嗯，拜拜。
5: 好。我对于刚才我们两位嘉宾的这个回复，我不知道您是否满意。当然了，接下来您也可以保持电话的畅通，在节目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您可以把您进一步的诉求和一些期待哈告诉他们。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谢谢。
2: 好，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民生，来关注一下养老的问题。我这有一组数据，目前昭通市60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了77.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6.11%。那最近几年，国家和地方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推进适老化的改造。那这些政策落实到我们昭通以后，是否真正的落地了呢？另外，老年人有没有真正的受益呢？我们金丝热线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
6: 我现在在昭通市昭园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已经施行了2年多，要求公共场所配套建设无障碍设施。但是记者走访发现，部分昭园区的公园没有无障碍坡道，公厕也缺少无障碍厕位，商场也没有轮椅通道。同时，居家适老化改造中，卫生间扶手防滑垫属。

0: 与基础项，但多户老人家里都没有安装。民政部门解释说，是居民自己不愿意装。我们想问的是，法律实行了这么久，为什么最基本的无障碍设施都没有呢？基础项可以不装吗？居民不愿意，这个理由是否成立呢？记者在昭通市朝阳区走访中发现，青冠亭广场是老化通道不足，卫生间扶手生锈，京池购物中心除四楼外没有是老化卫生间。
1: 极客龙超市是老化卫生间上锁，不能正常使用。
2: 首先就是这个无障碍通行吧，首先一个轮椅你都推不了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像那些扶手之类的都没有，就说老人家反正进出是很不方便的，必须要有年轻人陪同。
1: 商场、超市我们从来不带老人去逛，要上车的时候不方便，没得那种可以让老人上的马桶。昭通的商场好多都没有老人家可以用的卫生间。
3: 在居家是老化改造方面，记者走访了朝阳区一些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像卫生间加装扶手、铺设防滑垫等一些基础的适老化改造内容，在多数老人家里都没有安装。
4: 本来是要装的扶手了嘛，我们后面为哪么装呢？
3: 哎呀，装个扶手啊，怎么还有嘛？有什么？也还是感觉有些那个。
5: 很不方便，我感觉。因为
6: 老人家不可能自己给上厕所，对吧？
5: 多数时间，都有人家不是，少，只少数时间他自己可以上。他自己会上。
6: 我们改造的前提是要让老百姓，满意，方便老年人。当时老人是摔了，摔了以后了嘛，他上厕所啊这些都是要家人扶持。当时他的子女。
5: 就说是安了以后，对他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说是我们的，当时是跟家属、跟老人的实际用途来改造的。
0: 还有一些老年人和家属反映，相关部门配发的智能手表以及适老化的餐具等物品不太符合实际需求，多数用不上。
7: 用不了，这个用不着，这些他不用呢。
4: 手表啊，
0: 啊，
4: 亲戚，那个放到这到室那个啥。
0: 那他这个摊都摊到了吗？老子给他。
5: 人家那这个，你说学我们还可以哪个样？
0: 哎，用不成。
5: 他们拿啥子那个，我们就用啥子了嘛。他们没有问过我。
0: 昭通市朝阳区2023年的适老化改造方案明确要求，由专业人员逐户入户调查，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评估情况确定改造内容。那么，专业评估机构是否尽到了引导责任？ 那还是坚持一个需求导向，就是尊重老年人的意愿。基础项也不是说就是他是基础项就必须要安装，还是要根据一个老年人自身的情况和他的需求。
5: 民政局负责人坦言，第三方机构在执行中可能存在责任缺位的问题。
0: 但是我们招的这些，可能他在他的执行力方面可能确实有问题，就是可能过度的，就是说没有发挥自己的专业的特长，没有给老。
8: 给我们的群众介绍清楚这个项目。同样是在昭通市，郑雄县全县60岁以上老年人有19.1万人。目前，老年人高龄津贴已实现免申即享，通过大数据比对主动找人。
9: 我们都是一人一走访，一室一随访，带着政策去找人。免申即享就是不需要老年人申请，我们通过大数据比对和走访排查等方式方法呢。 把这些符合条件的老人招出来，
8: 但评估难、评估慢的问题仍然存在，养老服务人才依然短缺。主要原因呢是这个政策也刚起步，所以我们的评估公司呢，它的专业化程度也还不是高。同时呢，我们郑雄了嘛哈，山高路远，然后覆盖辽阔，就是说要到老人家中去评估呢，可能都是从时间上、路程上呢，而导致有些慢。
10: 我们现在从面临就是我们一个专业对不人才这个巨大的缺口，至少有2000人以上的缺口。上级财政培育用于这个方面，养老消费券也好，还是居家适老化改造也好，你资金呢，它还是有限的。和我们的需求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0: 好的，冯市长，我们刚才通过这个短片看到了，其实我们的政策是很好的，但是在落地的落实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哈。有一些适老化呢，要么缺失，要么可能它用不上，存在一个如何去对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再加的一些适老化的设施也没有发挥它原本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

0: 把好事儿真的做好。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昭通市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来进一步的改进呢？
1: 关于片子当中反映的这些问题，以及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些情况和群众关心的问题，我们今天呢，我们市民政局的局长吴敏同志他在。

0: 在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反映了我们在公共区域的适老化的设计、建设、管护上，以及呢我们在居家适老化的改造政策宣传的广度，还有需求评估的一个深度，以及后续指导的一个精度上，都还需要下大气力来提升。那么，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和今年5月1号刚刚施行的《交通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对适老化建设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们市住建、商务等相关部门呢，也对公共区域的适老化开展了相应的工作。市民政局在居家适老化改造当中呢，按照需求导向，一户一策。那么由专业的评估机构上门对老人的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和照护需求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与老人和家属呢充分的沟通，制定个性化的方案。而且呢，我们实行三方验收加回访兜底这样子的措施。但是呢，确实是存在这个公园、公厕、商场有些部分，这个因为在建设的时间呢比较长，而且设计上考虑呢也不太周到，所以一些地方呢设置不够合理，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那么在这个居家适老化设施这个方面呢，有些地方它的设计不够合理，老年人对智能化的产品不会用不愿意用的现象也是存在的。那么下一步啊，我们将重点呢从三个方面来改进。第一呢，就是要全面的排查再细化。民政将会同住建、商务等有关部门呢，对城区的公园、公厕、商场等公共场所的这种无障碍设施，再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建立问题清单，对能够立即整改的，比如说这个坡道缺失、无障碍侧位不够这些问题呢，限期来解决。对群众意见集中的点位，一个月之内就应该要有明显的变化。同时呢，对新建的项目无障碍设施不达标的，坚决呢不予以通过验收。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呢，就是我们准备在精准评估上再强化，引入社区医生、评估师等专业人才参与居家适老化改造的一个评估，针对老年人的实际认知、需求以及操作能力，加强宣传和引导，帮助他们选择适合自身实际需要的适老产品，杜绝设施不适用的情况。而且要设立一个体验试用期，满意以后再最终验收。第三呢，是在后续的指导上再深化。改造完成以后呢，我们通过民政工作人员以及社区志愿者还有社工上门服务，加大入户的指导和帮助力度，手把手的教老人使用，制作简易的操作视频推送给家属，确保呢改得好更用得上。
1: 嗯，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记者调查的一个网友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网友在网上提问的，他说昭通龙运雅苑小区物业以各种理由和借口不让住户在自家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说要在附近建设一个集中的充电站，说半年多了也迟迟不见动静，请领导帮忙解决一下。冯市长。
2: 好，我想这个问题啊，我们连线一下我们昭通市住建局，由市住建局的局长毛尊鹏同志跟这位网友说一个回答。
3: 好，我们来连线。
1: 毛局长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嗯，刚才这位网友说到的这个问题，请您解答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感谢这位网友，感谢主持人。我是昭通市住建局的局长毛尊鹏。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将督促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在确保消防安全的前提下，在确保整个小区整体安全的情况下，以及我们的电力设施的容量负荷足够的情况下，来开展相应的工作。那么呢，这样考虑呢，主要是为了防止整个小区电容超过负荷，或者是线路过热、跳闸，甚至发生火灾的情况，确保整个小区业主的安全。那么针对这位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协调 这个物。

0: 业服务企业在小区内符合消防及电力承载条件的公共区域规划建设公共充电桩，那么主要是分两期来进行建设。一期呢，先安装20台慢充的这个充电设施投入使用；二期呢，等待电力部门同意扩容以后，我们再安装3台这个快充的设施，确保小区业主的充电。那么今天下午呢，今天下午呢，这个施工单位就将进场，计划在1个星期之内，5月13号安装完成。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快公共充电桩设施的建设，抓好相应问题的整改，以满足业主、广大人民群众充电的需要。
1: 好的，我
0: 我
1: 好，
0: 就
1: 谢
0: 做
1: 谢。
0: 以上回复。
1: 好，
0: 好，
1: 谢谢
0: 谢谢。
1: 您，谢谢毛局长。好的，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时间过得很快哈，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再抓紧时间问，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们都知道，交通是人口大事，也是劳动力的大事，推动职业教育和产业培育的融合发展，对于提升劳动力的技能，回答好咱们老百姓增收之间，这个也很重要哈。那请问我们的冯市长，交通是怎么样来推动职业教育和产业培育融合发展的？
2: 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市教育体育局的局长陈群同志来做一个回答。
1: 好，
2: 好，
1: 有
2: 请。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感谢大家对交通教育事业的关心关注。这个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培育融合发展，这是促进群众增收的一个关键举措。近年来呢，我们始终坚持从三个方面努力，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第一，是坚持一体化统筹规划，筑牢融合发展的根基。一个是园区布局的一体化，我们规划用地1700余亩，整合原有7所的市属中高职院校，集中建设职教园区，组建交通职业学院和交通卫生职业学院，开展集中办学。目前呢，整个园区在校学生规模达2.6万人。占了整个全市中高职学生的这个70%以上。二是实现办学一体化，对全市9所县级职中进行体系管理，通过统筹这个专业建设、师资建设、招生就业、技能培训等，有效地解决这个办学资源分散、专业设置重复等问题。三是升学通道一体化，目前交通卫生职业学院与昆明医科大学开展了3+2的高本贯通培养，绥江县职业高级中学与交通学院开展了3+4的中本贯通培养，有效地畅通了这个人才培养的渠道。第二是坚持深层次的校企合作，实现产教同频共振。在专业的这个设置上，我们结合产业发展和就业的需求，建立景区的、升级的、淘汰的3张专业清单。近年来呢，累计撤销调整了123个专业。目前，这个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达到了62%左右。在就业的合作上，组建了产教联合体、产教共同体，10个与近500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与海尔、比亚迪等21家企业建立了订单培养、定向输送机制，实现了进校即进厂、毕业即就业。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很多的问题可能不能在今天节目当中一一的给大家解答，但是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对大家的问题进行整理，一并的转交给昭通市人民政府。提醒大家，明天中午的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对今天节目的相关问题及时的进行回复和解答。
4: 那另外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反映的朋友，在节目之后呢，也可以继续拨打0871961100，或者是在七彩云端 APP 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帮您一并转交。下期节目直播时间是5月14号，上线单位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敬请关注。
1: 好的，感谢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参与，再会。
4: 再会。

0: 散，不惧过往，不问来路，不曾到过。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诚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

0: 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08-659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全云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花、干涩模糊、酸胀不舒服的朋友。恰逢这周母亲节，好视力特别举办母亲节感恩回馈大型护眼活动，今天限时开通云南专线，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608-6599，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为家里忙前忙后操劳了一辈子，老了眼睛却早早退休了，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难受，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总飘小黑点儿，出门见光还淌眼泪，连做饭都有点费劲儿。那你就趁现在的机会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清亮水润，不管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散步都轻轻松松。而且今天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送刚说的78元眼贴，还能补贴一台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限定惊喜好礼，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4: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6: 首先和您一起来关注新闻速览。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全民健身基础设施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2.01亿元，专项用于云南省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和配套设施完善，全力补齐全民健身设施短板。近日，云南省人社厅等8部门联合发布

0: 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从今年7月1号起，云南省数百万新就业形态人员将正式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根据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的消息，2022年、2024年、2025年，云南省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均居全国首位。滇超联赛第12轮，红河队与昆明队争夺榜二的关键战，将于今晚8点在开远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正式打响。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当前长江流域已全面进入汛期，记者从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了解到，今年汛期长江流域部分时段流域内可能旱涝并存。今天公安部公布今年以来公安机关查处的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公安机关提醒公众，无人机侵入铁路线路及两侧规定范围管辖空域，飞越铁路线路是违法行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3个月上涨。继续为您一起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云南对南亚贸易延续稳健增长势头，从传统贸易到产业链协作，从进口到出口，云南南亚贸易合作正在从单点突破走向多点开花。
1: 晚上8点半，1800件从孟加拉运抵的青蟹开始出关。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是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口岸，海关提供24小时零延时通关服务。长水机场海关口岸监管一科副科长杨林山：
2: 今年第一个季度，昆明长水机场口岸进口水生动物466.7吨，货值2416万元，主要品种为活的青蟹、波纹龙虾、观赏鱼等，来自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
1: 目前，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已开通多条南亚全货机航线，成为南亚海鲜进入中国最主要的中转站。云南盛航是省内最大的南亚海鲜进口企业，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多家公司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云南盛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田祥峰：
3: 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有8个全货机都是从昆明出发的，时效也比较快。印度的加尔各答还有孟加拉达卡过来航程都是2个小时，这个是绝对优势。
1: 通道成熟了，合作模式也在升级。希尔生物去年开始与斯里兰卡公司合作，进口高品质香料制作化妆品，再通过当地伙伴销往南亚各国。云南希尔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耀华：
4: 德欧的话，我们是通过南博会相识，我们去年一起在经开区成立了我们的一个合资公司，把德欧集团落地到了云南。
1: 2025年，云南对南亚进出口66.1亿元，增长24.4%。今年1至2月延续增长势头，进出口8亿元，增长9.2%。出口方面，笔记本电脑、钛白粉、化学产品实现翻倍增长。进口方面，铜矿砂和水产品成为新的增长点。物畅其流，人享其行。云南与南亚交往越来越频密。时隔6年，4月18号，昆明至印度加尔各答航线正式恢复，直飞航程约2小时45分钟。长水国际机场成为中国连接印度东部地区最便捷的门户枢纽。紧接着2天之后，4月20号，昆明至加尔各答定期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货运航线由云南云航投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与印度电缆航空合作，采用包机包板业务模式运营，直飞机型为 A321，班期为周 1、周 3、周 5，首航货物以一般贸易产品、海鲜及制造业原材料为主。
0: 14/5时期，云南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全省环境空气质量。

0: 得到巩固提升，并呈现出向优向好态势，为全国空气质量改善贡献了云南力量。
1: 十四五期间，云南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稳居全国前列，2025年达到 98.9%， 其中2022年、2024年、2025年三年位居全国第一。2025年与2020年相比，参与空气质量评价的六项污染物监测指标实现六降，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明显，比如昆明市有三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一。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一级巡视员蓝俊：
2: 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积极的推进产业绿色转型，打好柴油货车及建筑施工和交通道路扬尘污染治理两个标志性战役，实施重点大气污染源深度治理，积极支持重点企业加强大气污染治理。
1: 十四五期间，云南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36家，绿色工业园区10个，推进15个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其中两个入选国家级试点。全省绿色电力装机突破1.6亿千瓦，占电力装机总量超90%，发电量约占全国11.7%，均居全国前列。累计淘汰国三级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13万多辆，有序推广清洁能源汽车，争取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15.28亿元，支持170个大气污染治理项目，累计减排氮氧化物59124吨，挥发性有机物19087吨，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云南的“十四五”大气污染物减排任务。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孟广志：
3: 十五五，我们将继续以 PM6 浓度下降为主线，协同控制臭氧，持续推进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的减排，全面完成钢铁行业在产企业的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实施重点行业大企业环境绩效分级管理，进一步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和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双赢。
0: 近日，渝昆铁路云贵段站前五标无闸轨道工程顺利完工，标志着该项项目的线上施工取得关键进展。同时，全线铺轨作业全面进入攻坚冲刺阶段，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铺轨138.3公里。记者昨天从云南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商务系统联动金融机构、重点平台及企业，开展畅购五一、乐享彩云系列促消费活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多场景协同发力。第三方大数据监测显示，假期云南商品和服务销售额同比增长7%。今年7月1号起，云南省数百万新就业形态人员将正式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标志着这一庞大群体迎来专属的职业安全网。据了解，云南省首批将出行行业的曹操出行、滴滴出行、T3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奇出行、享道出行、即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11家平台企业，即时配送行业的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秒送、闪送、顺丰同城、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10家平台企业和同城货运行业的货拉拉、快狗打车、滴滴货运、满帮省省4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在此基础上，对注册地在本省域内、业务经营范围限于本省或邻近省的中小平台企业，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要求，经企业申请、评估同意等程序分批纳入试点。通知明确，纳入保障范围的人员包括通过平台注册并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接单，以平台企业名义提供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等服务并获得报酬的新就业形态人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依法为其参加工伤保险，不适用职业伤害保障。

0: 平台企业需如实申报，及时足额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新就业形态人员个人不缴费。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关于增设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的通知，昆明市儿童医院被增设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这是云南首个国家级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云南及昆明儿科医疗辐射引领能力迈上新台阶。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影响，预计未来三天，云南中东部、南部将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局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东部和北部日最高气温下降4至6度，局地降幅8度左右。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6: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我是王珂，和您继续来了解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 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

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记者今天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今天起正式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为进一步推动我国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典型场景与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两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记者今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五一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惠民生活动。活动期间，各地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广泛征集消费者诉求。经统计，消费者关注度排名前五的食品种类依次为蔬菜、水果、肉类、餐饮食品、饮料。围绕群众关心的食品种类，全国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开展抽检工作，累计抽检各类食品13659批次，检出不合格样品290批次，不合格率为2.12%。教育部今天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中国首家电影音乐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昨天正式对外开放，展馆共设16个展厅，铺展出中国电影音乐百年发展长卷。继续来关注到国际部分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9号凌晨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他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当地时间8号，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和手工艺部长阿米里表示，共有149处伊朗历史古迹在此次冲突当中遭到破坏。阿米里说，被破坏古迹的修复工作即将启动。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方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后即刻生效。美国总统

0: 特朗普八号对媒体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世卫组织八号更新红迪厄四号邮轮疫情最新数据，截止到5月8号，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病例。在这8例病例中，有6例为确诊病例，2例疑似病例。6例确诊病例鉴定为感染安第斯病毒。近期，红迪厄四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级为3级应急响应。疫情中心官员证实，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美疾控中心的紧急行动中心共有3个响应等级，其中3级为最低级别。这意味着该疫情对公众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但公共卫生机构正在积极监测事态发展。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这时段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曲靖市、昆明市东部、文山州西部、红河州、玉溪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南部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迪庆州、丽江市西部、大理州、怒江州南部、宝山市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局部有阵雨。接下来为您关注到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5到21度，宝山多云，14到27度，楚雄小雨，16到21度，大理阴，12到22度，芒市阵雨，19到26度，香格里拉晴，1到17度，蒙自中雨，18到23度，丽江多云，9到24度，临沧小雨，15到22度，卤水多云，18到28度，普洱中雨，17到23度，曲靖小雨，13到20度，文山小雨，16到21度，景洪小雨，22到30度，玉溪小雨，15到23度，昭通阵雨，9到18度，昆明小雨，15到21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关注其他的节目。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时间的关系，今天我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3: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2: 我们喜欢美好的事物，并且都想拥有它们，却不曾想有的时候啊，拥有可能是一种自私的行为，是一种破坏。我们一起来听一只小鸟。
4: 大家好，我来自独龙江乡中心学校五二班，我的名字叫龙诗雨。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只小鸟，选自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中原传媒股份公司海燕出版社出版的读给孩子的散文《一只小鸟》。偶记前天在庭树下看见的一件事，作者冰心。有一只小鸟，它的巢搭在最高的枝子上，它的毛羽还未曾丰满，不能远飞，每日只在巢里啾啾着，和两只老鸟说着话，它们都觉得非常的快乐。这一天早晨，它醒了，那两只老鸟都觅食去了。它探出头来一望，看见那灿烂的阳光，葱绿的树木，大地上一片的好景致，它的脑子里忽然充满了新意。抖刷抖刷翎毛，飞到枝子上，放出那赞美自然的歌声来。它的声音里满含着清清和美，唱的时候好像自然也含笑着倾听一般。树下有许多的小孩子听见了那歌声，都抬起头来望着这小鸟，天天出来歌唱，小孩子们也天天来听它。最后他们便想捉住它，它又出来了。它正要发声，忽然嗤的一声，一个蛋子从下面射来，它一翻身从树上跌下去，鞋子里两只老鸟箭眼似的飞来接住了它，衔上巢去。它的血从树隙里一滴一滴地落到地上来，从此那歌声便消歇了。那些孩子想要仰望着他听他的歌声，却不能了。
5: 童言童语，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2: 我们来听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 X2304 班七岁的盛迎新小朋友写的几首小诗，指导教师邹佩欣。晚安，我画了个弯弯的月亮送给睡梦中的小朋友， 夜晚安静，月色温柔，美梦香甜，希望每个小朋友都睡个好觉。秋天的音乐会。当秋天来临，树叶就会变成黄色、红色、褐色。当秋风轻轻地吹过，树叶落了满地，像给大地披上新衣。一脚上去就会咔嚓咔嚓响，像是森林里开了一场音乐会。把夜晚点亮。我和妈妈去海燕村，没赶上夕阳，路边买了盏小灯笼，把夜晚点亮。
6: 我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能过种花呀。
7: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您。
8: 宝贝是爸爸妈妈们的天使，他们可都不简单哦。我家宝贝

0: 一首。
1: 风啊，是上天派来的使者，轻轻地吹拂着，带来了一阵阵的幸福的感觉。此时春天的美好轻盈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听童谣《青青》。
2: 大家好，我来自莲花小学教育集团德润校区35班，我的名字叫朱贝佳。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童谣是《青青》，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读读童谣和儿歌》。青青，作者韩风。青青的云朵，青青的风，青青的柳条，青青的洞，青青的小船，青青的划，青青的桨声响不停，我轻轻地唱支划船歌。青青是我，我是青青。
3: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1: 今天阅读角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书是可怕的科学自然探秘系列勇敢者大冒险。这本书它是由英国作家阿尼塔·加纳利创作的，是可怕的科学丛书之一。书中梳理了从古代到现代不同探险家群体在航海、极地、戈壁等场景中的冒险经历，融合虚构与史实，还原了探险者冒险的真实故事，让我们跟随这些著名的探险大师的足迹，一起去寻找他们热衷于探险的答案吧。我们来听精彩片段，辨不清方向的哥伦布。为了给水手们提神，哥伦布坚持写航海日志，那是关于船只航行的记录。别处10月12号清晨，前方隐隐约约地出现了陆地的轮廓，老天爷终于到了。经过33天艰苦的海上颠簸，这些水手无法相信自己能够如此的幸运。哥伦布把这个岛屿命名为萨尔瓦多，并将其归属西班牙。其实这正是这些探险家们这些日子忙乎的目的。这么说来，哥伦布并没有到达印度，甚至根本没有接近那里，是什么干扰了他？其实没什么，他坚持认为自己到了亚洲，并且并不在乎别人是怎么说的。他甚至还让手下的那些困惑的水手去按照自己的说法把故事编下去。他还给水手们下了口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哥伦布一直围绕着这座小岛巡航，多美的一处度假之地呀！可到了圣诞节，灾难降临了。哥伦布所乘的圣玛丽号在被他命名的伊斯帕尼奥拉岛附近触礁了。很走运，当地的原住民十分友好，并帮助水手们登陆。工于心计的哥伦布用船上的木料建造了一个坚固的要塞，并且留下了39名水手继续来寻找黄金。随后他就率领其他人乘2条还能够航行的大船返回了西班牙。在1493年，哥伦布回到了西班牙，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国王和皇后非常的赏识他，尤其是看到他带回来的成批的财宝，他们给哥伦布封了一系列的头衔，比如海军上将。毫无疑问，哥伦布无愧于此称号，他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了世界。教育小贴士：溺水杀手无处不在，防溺水咱们该怎么做？有数据统计啊，溺水是威胁我国1到14岁儿童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但大多数人对溺水的认识还停留在海、湖、河这样的开放的场域。其实我们认为的安全的、不可能发生的溺水的环境，对于低龄儿童来讲充满了致命的威胁。有一名刚刚1岁的小女孩艾艾，因为不小心就掉进了爸爸放在床边用来接水的桶里，导致了脑死亡，失去了生命。所以我们应该加深对于

孩子溺水的认识来提高警惕。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1到14岁儿童可能溺水的不同的环境。1到4岁儿童溺水高危地点呢，像脸盆、浴盆，还有浴缸、室内水缸。5到9岁的孩子溺水事故常见于溪水、池塘和水库，而10岁以下的孩子溺水事故多发生在池塘、江河、湖泊。孩子溺水常常会因为家长的疏忽造成的严重的后果，因为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孩子溺水的表现在家长眼中可能是孩子在安静的玩耍，或者是孩子在发呆。因此，学会辨别孩子是否溺水，应该了解孩子溺水的几个迹象，这就非常重要了。我们来一一的梳理一下。第一啊，溺水者的嘴会没过水中后再浮出水面，没有时间去呼救。第二个，溺水者的手臂可能向前伸，但无法划水向救援者去移动。第三，溺水者在水中啊是直立的，那么挣扎20到60秒钟之后就开始下沉了。第四，溺水者眼神呆滞，无法专注或者闭上眼睛。第五，溺水者的头可能是前倾的，头在水中，嘴巴在水面。第六个，看起来不像溺水，只是在发呆，但如果对询问没有任何的反应，就需要立刻出手救援。第七，孩子戏水会发出很多的嬉笑声，但一旦安静就要警惕了。溺水事故常有发生，但溺水并不是不可预防的，我们一起来学学如何帮助教育孩子进行有效的预防。第一个，咱们家长在看护时要做到有效的看护。孩子溺水预防首先行动的是时刻的有效的看护。咱们无论孩子是在泳池里、澡盆里，或者是在开放性的水域中，溺水随时可能发生，而且溺水短短几分钟就会造成了生命的威胁。所以孩子在玩水的时候，家长不要只顾自己看书或者玩手机或者聊天，那更多应该关注孩子玩耍时的状况。第二个，家中和家周围溺水的预防。第一个，你看家里的水盆呐、水缸啊，用完之后立刻清空。那么在家长用水的时候，要让孩子远离。接下来第二个，家里的马桶盖要盖好，家里或者周围的水缸，还有像水井以及蓄水容器都要盖上盖。第三个，保证浴室和洗衣房门是关闭的，避免孩子误入。第四个，如果房屋周围有开放性的水域，应该在院子或者通向室外的门房要安装一个防护，避免幼儿自行外出。好，我们来看一看泳池溺水的预防。第一个，确保带孩子到正规的游泳池游泳。第二个，下水之前确保孩子已经做好了热身运动，能够及时掌握关于水安全的技能。第三，如果家长和孩子一起在水中游泳，必须让孩子待在家长一臂以内的范围内。第四个，如果孩子自己下水游泳，家长必须随时有效的看护。第五，了解儿童的水上游泳玩具不能够代替漂浮装备，不能够放松警惕。我们再来看一看开放水域防溺水应该做到的。第一点，家长应该做到时刻有效看护。第二，如果是在海中游泳或者坐船，一定要让孩子穿上安全的并且符合孩子身体大小的救生衣，扣好所有的安全带。教授孩子游泳的时候啊，要帮助孩子提升安全意识。第五，我们来看一看教给孩子溺水预防相关的知识。家长要加强孩子的安全教育，让孩子戒牢溺水6步2会是什么呢？就是不私自的下水游泳，不擅自和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领的时候下水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去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的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的时候要告知家长你的去向，要学会基本的自护和自救的方法。暑假非常的炎热，孩子下水的机会就会多了，那么家长一定要加强对于孩子的监护，要远离危险水域，严防意外事故发生。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

0: 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的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五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五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3: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4: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5: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5: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6: 哦，好的好的。
5: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6: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5: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7: 应急科普在身边。
8: 森林火灾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自然灾害，根据燃烧的空间位置，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类：地表火、树冠火和地下火。地表火是最常见的一种森林火灾，它沿着地表蔓延，迅速烧毁地表的枯叶、枯枝和其他易燃物。这种火焰通常不会太高，但蔓延速度快，能迅速扩散至大片区域。地表火会危害幼林、灌木和夏木，甚至烧伤大树干基和下部枝叶。根据蔓延速度的不同，地表火又可分为急进地表火和稳进地表火。急进地表火蔓延迅速，危害极大，而稳进地表火则相对缓慢，危害较小。树冠火是一种更为猛烈的火灾，它发生在森林的树冠层。由于树冠层的可燃物丰富且空气流通性强，火势一旦蔓延将迅速失控。树冠火能烧毁大片森林，甚至引发更大规模的火灾。同样的，根据蔓延情况，树冠火也可分为急进和稳进两种。地下火则相对隐蔽，它发生在

林地腐蚀层或泥炭层，地表面一般看不见火焰，只有烟雾冒出。这种火可以一直燃烧到矿物层和地下水的部位，持续时间较长，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也较为深远。了解森林火灾的基本种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这类灾害，保护珍贵的森林资源。

0: 想好，
1: 请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2-9766。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16: 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7: 发现新云南
2: 南，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我是李倩。好，今天呢，我们首先会关注咱们云南的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些信息。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时段，我们梳理的是和生活相关的资讯。好，欢迎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愉快旅行。首先咱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早知道，这天气的情况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从九号开始，这个强降水区域呢会逐渐的转移至滇南、滇东和滇中部分地区，昭通的南部、曲靖的北部和昆明的北部，以及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南部、红河州南部、文山州的西部，因有小到中雨，局部会出现大雨或者是出现暴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云南的中东部和南部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且会伴随雷电活动、短时强降雨和局地暴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中东部和北部的最高气温呢会下降4到8度，局部地区会下降8度。那么听众朋友，您在出行的时候别忘了携带雨具，另外呢要注意关于降雨而带来的一些次生灾害。好，这里是发现新云南，接下来生活在云南，一起来了解云南。
16: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 发现新云南，生活在云南，来了解一下咱们云南的一些热点资讯。日前，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的建成了。那么，这为渝昆高铁云南段按时建成通车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来，咱们了解一下。
17: 寻甸东站位于昆明市寻甸县七星镇三岔河村附近，距离寻甸县城7公里，站场规模为2台4线，候车大厅1层，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最高聚集人数600人。整个车站以寒塘鹤影翩然而至为设计理念，建筑轮廓源自每年到寻甸越冬的黑颈鹤形象。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渝昆高铁站房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张超仲：
18: 整体站房就是将那个候车大厅与两侧辅房的造型同黑颈鹤的飞翔的动态进行一个巧妙的结合。我们四周的小檐就象征着一只即将腾飞的黑颈鹤，同时它也象征了我代表了我们寻甸县还有我们那个渝昆高铁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形象。
17: 寻甸东站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域，开工一年来，建设团队克服多工种交叉作业、工期紧张等困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寻甸东站装饰装修、机电安装、铺轨4电工程已顺利完成，候车厅座椅、闸机、安检、卫生间等设备也已经就位，建设者们正在紧张进行保洁、绿化等收尾施工和细节打磨。张超仲：
18: 下一个节点我们是在5月底达到全面静态验收的一个条件，我们有信心将寻甸东站建设成渝昆高铁云南段示范样板工程。
17: 渝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寻甸东站作为渝昆高铁云南段的重要中间站，通车后将推动区域客流、物流、资金流急剧融合，助力寻甸县向区域交通枢纽转型。
2: 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近日发布了2026年一季度昆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那么在一季度，昆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13655元，分别高出了全国全省人均水平873元和524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那么昆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呢是9342元，分别高出全国全省人均水平1387元、3312元，同比下降1.5%。 五一假期叠加240个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效应，昆明机场口岸就迎来了一轮出入境旅客的高峰。那么昆明海关的数据就显示，今年的5月1号到5号，昆明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5.1万人次，航班呢是43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5.81%和4.12%。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各高校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用到工作上，把师生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尺标尺，以正确的政绩观来引领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来关注，
19: 在云南师范大学，记者看到一个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通过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和座谈会，学校搜集了针对食堂服务、自习室管理多个服务领域改进工作意见232条，建立了问题清单，照单消耗，收到美食心愿49条，食堂积极响应制作，回应学生诉求，赢得学生广泛认可。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关注人数增加至2.5万人。云南师范大学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要求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聚焦问题清单，在推进整改整治上动真碰硬，务求实效。云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祖武：
20: 始终筑牢政治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立足师范类双一流大学创建目标要求和云南高质量发展之需，科学编制15发展规划，在重服务、强贡献、惠民生、利益长远上下功夫，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彰显云师担当。
19: 在云南农业大学，记者看到一份份清单，这是学校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聚焦师生急难筹判需求，构建起涵盖12个领域、248项的民生实事清单。云南农业大学全力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截至目前，通过精准查摆梳理出核心问题142项，具体表现186条。同步推进教学科研实验室与实践教学基地专项整治，让师生真正成为学习教育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云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黄鹤平：
21: 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政治任务，常抓不懈，深度对接融入云南3815战略，以高原特色农业1+10+3+N产业体系，全校党员干部将以闯劲、韧劲、拼劲全力服务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征程中展现新担当。
19: 云南民族大学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请示教育大会，要求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勇于担当，绝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强化廉洁履职，强化责任落实，将党风廉政建设、清廉学校建设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工作中，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云南民族大学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屈瑞：
22: 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就是检验我们学习成效的试金石。我们推出了一人一策的全程陪伴，我们上线了 AI 智慧就业平台，我们完善和修订了我们的生涯规划以及就业指导课程，让每一位民大学子自信奔赴未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2: 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了两项资金来支持云南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了22.1亿元中央资金支持29个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管道等地下管网的改造项目。另外下达了2.01亿元用于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加快构建便民惠民、高效便捷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云南台消息，近日云南省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暨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启动仪式在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举行。据悉，我省将健康体重管理纳入到健康云南行动，与全省第3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进行深度融合，在巩固勤锻炼基础之上来深化强体魄专项行动，探索具有云南特色的健康体重管理路径。云南省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将会聚焦健康知识六进以及重点人群干预等6项任务，通过构建5级联动体系来推动健康体重管理工作精准落地。好，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继续前行。
1: FM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2: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咱们继续来了解云南。近日，楚雄州姚安县成功地入选了全国2026年五好两宜和美丽乡村试点实验项目，并将获得中央财政定额补助资金2亿元。那么这个项目呢，是云南省申报成功的首个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实验项目。那么是继花卉产业蓬勃发展之后，姚安县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道路上迎来的又一个重大政策利好。近年来，西双版纳凭借得天独厚的热带雨林生态资源和浓郁多元的民族文化，旅拍产业迎来了蓬勃的发展期，迅速从小众旅游体验升级为当地文旅消费的新引擎，串联了摄影以及妆造、服饰、民宿等上下游产业，在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的同时，成为展现旅居云南魅力的一个生动的窗口。咱们去看一看。
3: 五一假期走进漫汀御花园景区，身着傣族、哈尼族特色服饰的游客随处可见，摄影师手持相机定格美好瞬间，一幅幅兼具自然之美与人文风情的旅拍画面，构成了西双版纳独有的文旅风景线。
5: 我是第一次来这边，然后来到这里的话，本身是不想拍的，然后看到就是氛围到了，然后我们就拍了一下，然后效果还不错，很漂亮，是环境很好吧，就是热带雨林森林，然后很出片。
23: 今年五一我们的预约已经满了，我们一共有10个化妆师，一天每个人平均下来画10个人左右。
3: 独特的生态与人文底蕴是西双版纳旅拍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葱郁茂密的原始雨林、碧波荡漾的澜沧江、意境悠远的傣王御花园成为天然摄影棚，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打卡；另一方面，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为旅拍赋予了深厚内涵，精致的傣庄银饰、特色的民族妆容、古朴的傣家竹楼，让每一组旅拍作品都极具地域辨识度。
24: 作为摄影师的角度来说的话，西双版纳这边的天气，然后建筑以及植物，都是特别适合就是进行拍摄的。然后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那种漂亮傣族服饰，然后还有一些传统的那种民族服饰等等，都可以进行拍摄。然后怎么拍都好看嘛。
3: 随着旅拍市场持续升温，西双版纳着力加强行业规范管理，优化服务品质，推动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各门店同步提升服务标准，从妆造、拍摄到后期，全流程精细化操作，以优质服务赢得口碑，让游客消费更安心，体验更舒心。
5: 这个摄影师也很专业，然后会教我怎么摆动作。
3: 镜头背后，一个个鲜活故事见证着旅拍产业的温度。如今的旅拍早已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念，而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24: 我们在拍摄时会向游客讲解民族服饰的寓意和当地民俗文化， 引导游客融入场景，拍出感情、有故事的照片。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深度体验民族风情，也推动我们不断提升，拍摄与服务水平。
3: 从游客视角来看，旅拍成为解锁西双版纳的全新方式，优质体验带来自发宣传，游客通过社交平台分享作品，让西双版纳旅拍品牌持续出圈。
5: 我打算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如果好，就是非常非常满意的话，可能会发在小红书啊，或者是抖音之类的，然后就发更多的社交平台去，给大家看，然后向大家这个安利西双版纳。
3: 小小镜头定格大美西双版纳，也见证了文旅产业的迭代升级。在规范管理与优质服务双轮驱动下，西双版纳旅拍市场规模持续攀升，行业逐步走向规范化、特色化。目前泉州经营范围含摄影的个体工商户达1870户，企业达1281户，已形成集服装租赁、化妆造型、拍摄修图、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带动大量就业岗位，更推动文旅产业从观光游向体验游转型。
2: 五一假期，大理州文旅市场在持续的升温，从风花雪月的浪漫旅拍到爱情表白地的目的地婚礼，大理在不断丰富风花雪月的内涵，让诗和远方的魅力持续绽放。这个五一假期，大理就迎来目的地婚礼婚纱旅拍年度的小高峰，来了解一下。
4: 五一假期，左杰春和刘洋来到大理进行旅拍婚纱摄影，这对新人在这里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回忆。新娘左杰春：
6: 我感觉大理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就是一个特别适合跟恋人一起来的城市。
4: 数据显示，2025年大理旅拍市场规模达62亿元，接待新人超38万对，较2024年同比增长16.8%。2026年一季度订单同比上涨48%。大理海西里里婚纱旅拍店客服周壮：
7: 旺季的话，每个月拍摄的数量在200对左右，然后淡季的话在120到150之间。
4: 同时，通过打造中国最佳爱情表白地 IP， 大理新增了以目的地婚礼为代表的爱情旅游新名片，传统影楼转型，外地品牌入驻，新锐团队崛起，近300家市场主体共同构建起涵盖策划、摄影、化妆、场地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有超过100家婚庆经营主体。大理海西里里婚纱旅拍店店长黄蕊：
8: 我们家提供呢，就是有平台供客人自己选择搭客人喜欢的搭建场景，还能拍到苍山和洱海，同时提供了住宿，然后还有咖啡甜点，然后就通过我们优质的服务给客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4: 目的地婚礼不仅是一种产品，更是一种产业生态。如今大理已成为国内热门的婚礼目的地之一，大理正将风花雪月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竞争力，为培育文化和旅游消费新增长点注入新动能。
2: 今年的五一假期，玉溪市抓住假日经济和全民健身融合发展这个机遇，精心策划了9类24项体育赛事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选手和游客聚集在玉溪，在竞技健身以及观光休闲当中来感受玉溪高原体育名城的独特魅力和发展活力。
9: 五一期间，玉溪各类体育赛事多点开花，精彩纷呈。5月2号，2026云南九大高原湖泊山水联赛通海起路湖站火热开跑，33.3公里环湖挑战赛、百团大战环湖接力赛等竞技项目，与秀山登高、通海古城定向赛等全民体育嘉年华活动同步开展，吸引10000多名参赛者沉浸式感受通海山城填湖的生态底蕴和礼乐名邦的文化魅力。参赛选手陈先知：
25: 齐鲁湖特别美，赛事的这个整体氛围非常好，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百团大战，我今天自己的这个比我平时练的还好。
9: 当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9轮，云南玉坤主场迎战北京国安，最终3-3战平对手，2.2万多名球迷现场观赛，赛场氛围火爆。云南玉溪玉坤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还组织了300名职工到场助威。云南玉溪玉坤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宣传委员张义兰：
26: 学习闽商敢拼会赢的精神，希望大家把这个精神带到各自的岗位上，
10: 砥砺前行，奋斗不息。
9: 丰富的赛事不仅点燃运动热情，更激活了消费活力，观赛加消费成为假日新时尚。商户任家民：
11: 哇，天气越好了，到我们这边了嘛，也喜欢吃我们做的夹馍了嘛。今年第一场中超还是打通现在了，我们每场了嘛，最多的时候也能买一包多到两包多了嘛。
9: 五一期间，玉溪市联动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各类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共吸引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8万余人报名参赛，各类赛事累计引流观赛参与群众近6.3万人次，直接带动消费4269.5万元。
19: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接下来这个福利非常特别，大家听好了，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特别给咱们云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母亲节眼贴补助。不管您的眼睛是模糊看不清手机或者电视，七八米之外您看不清人，还是您感觉眼睛干涩发痒酸胀看光容易流泪，那只要在10分钟之内您打电话400-608-699 400-608-699都能够享受母亲节的补助，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要送给您草本枕收音机等等一串串补助好礼，所以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 400-608-699。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品质非常靠谱，帮助了上百万中老年朋友改善了眼睛模糊流眼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他们家的蒸汽眼贴不一般，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帮助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之后您接下来感觉眼睛特别舒服，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干净透亮，酸胀流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之后您再去看电视看手机，另外您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会非常舒服，眼睛舒服了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正好赶上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云南听众您在十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8-699 400-608-699购买的听众人手一份母亲节感恩大礼包，里面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这还没完呢，最后还有一条母亲节限定丝巾，但限量只有100个，所以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
1: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
3: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4: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5: 一声不响，风调雨顺；歌声不响，国泰民安。
1: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8: 云想衣裳花想容。
1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0: 大美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 FM 105.8，发现新云南。
20: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21: 发现新云南民生服务站，接下来咱们关注的是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经过了一年的提升改造施工之后啊，这个7号上午拓东体育场正式的验收合格。那么这座见证了几代咱们昆明人记忆的体育场焕新归来，今年的7月份，拓东体育场将会迎来滇超联赛总决赛及三四名的争夺战。来了解一下。
22: 5月7日，在一年的施工改造后，拓东体育场迎来了正式竣工验收的日子。记者在现场看到，相比一个月前，体育场外围的施工围挡已经拆除，场馆周围的道路也已铺设完毕。
23: 今天早上我们拓东体育场改造这个项目啊，那个组织了最终的一个竣工验收工作。那么验收工作是按照正常 相应的流程要求是通过了验收。
5: 现在是5月7号的中午12点，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今天上午刚刚通过竣工验收的拓动体育场。那么可以看到我们镜头里面呈现的就是这座体育场在经过一年的提升改造以后完全呈现出来的一个面貌。那么可以看到体育场整座体育场内部的4万多个南化银座椅目前是有序的布置在看台的四周，那么无论从哪个角落看过去都能看到它比较鲜明的一个颜色搭配。那么区别于传统的体育场座椅可以说是非常的有一个特色。我们再看一下体育场内部中心，可以看到内中心的这块草坪目前已经是绿意盎然休息完毕啊，就静待后续的赛事的开展。那么它四周的这个塑胶跑道和已经是铺设完毕和划线已经全部完毕，那么整座场馆正在以一个全新的姿态静待后续的正式开放。
22: 场馆外立面线条简约流畅，规整大气，场馆内部座椅层次分明，视野开阔通透，灯光照明、音响、大屏等配套设施也得到全面升级，
6: 感觉很舒服啊，走得也很满意了。
10: 远远的看到有点像这个鸟巢一样的那种感觉，哈哈，可以，
6: 提亮了，就比原来我觉得那个体育馆时间长了，好多年没修了，闷闷的。我说哦，一下好像行了，
11: 现在像新的一样。
6: 对。
22: 工作人员介绍，竣工验收合格后，拓东体育场即将在7月正式开放，
23: 预计在今年的7月份。那么，按照我们省体育局的工作要求，初步是将滇超的34名赛以及总决赛是放在咱们拓东体育场进行压力测试。后续的话就是我们省运会8月份省运会的这个开幕式，按照相应的工作的话，我们正常推进啊，确保相应的赛事活动能够顺利开展。
22: 除了体育赛事，市民比较关注的演唱会也在后续的计划中。
23: 我们在尽全力的推进这项工作，我们在确保我们的体育赛事活动全民健身工作正常开展的情况下，我们会尽全力的尽量的承接更多的演唱会，然后满足市民的娱乐需求。
22: 目前拓东体育场外围的部分设施还在收尾施工中，工作人员提醒途经这些区域时请服从现场管理。
21: 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啊，昆明地台寺百米铁轨段三角梅盛放了，浪漫的花布和斑驳铁轨相映成趣，还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我们去看一看。
24: 阳光下，铁轨旁的三角梅进入盛花期，玫红色花布沿着老居民楼的围墙倾泻而下，与斑驳的铁轨、湛蓝的天空相映成趣。这条沉寂的老铁路线悄然变身春日限定网红打卡地。作为滇越铁路的延伸段，这段米轨承载着昆明的百年工业记忆，如今没有了汽笛与车轮轰鸣，取而代之的是满墙三角梅热烈绽放的生机。紫红色花团层层叠叠从墙顶垂落至铁轨边，绵延数百米，阳光透过花瓣洒在轨道上，光影斑驳，宛如为百年铁轨披上了一席春日花铺。
25: 这个地方是打卡的地方吧，
26: 就
25: 随时的有人呢，这个地方相当不错的，
27: 我们昆明人很喜欢它的，每年我们都来拍照呢。
24: 不少市民和游客趁着晴好天气前来打卡拍照，有人沿着铁轨漫步，记录下花海与老建筑交织的画面，也有游客特意赶来在花墙下感受老昆明的慢时光。
25: 花是挺美的，这个三角梅开的挺美嘛，它整片要是单一颗又不一样，但是再说它是吊坠式的，挺好。
28: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感觉是到目前为止来昆明最漂亮的地方，真的。
24: 随着三角梅进入最佳观赏期，这段米轨花墙也逐渐在社交平台走红。三角梅花墙每年春夏都会盛放，如今已成为继教场中路兰花营之后昆明又一处春日打卡点。
20: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
1: 之声。
2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会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我们在节目中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的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来敞开心扉，聊聊自己，分享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的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更多正确的维权途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21: 最近有听众网友向《追梦之声》节目来咨询残疾人朋友办理宽带和电话卡等通信业务，运营商有哪些优惠政策和贴心服务。那么节目组呢，就此就采访了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和中国移动云南公司的相关的负责人。政策好不好，关键要看落实，服务暖不暖，弱势群体是最有发言权的。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把这份通信关爱清单晒在阳光下，看看特殊群体如何真正的去享受到不掉线的数字便利。
2: 为了让残疾人在信息时代不掉队，更有获得感，云南几家通信运营商近年来持续推出专属优惠政策和暖心服务举措，让特殊群体也能享受到贴心顺畅的数字生活。云南移动针对特殊群体专门推出了19元爱心卡套餐，有流量版和语音版两种选择。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市场经营部营销策划及品牌管理主管胡瑞婷：
3: 针对残疾人呢，我们其实是有专属的优惠套餐，比如说我们的19元爱心卡，它一共有两个版本，其中流量版的呢，它是包含了5G 的国内通用流量和30G 的定向流量，还有50分钟的国内语音。19元爱心卡的语音版呢，是包含了400分钟的语音，还有2G 的国内通用流量和10G 的定向流量。
2: 除了固定的套餐，移动方表示可以根据残疾人用户的不同通信习惯，提供更多灵活的叠加选择。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市场经营部营销策划及品牌管理主管胡瑞婷：
3: 我们也有专属的一些语音包和流量包，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这个都可以根据客户自身的需求，然后我们去给他匹配。
2: 云南电信方表示，从宽带融合套餐到单电话卡等内容，电信公司也为残疾人梳理出了一份清晰的优惠清单。中国电信西双版纳分公司客户服务部主管王玉兰：
4: 云南电信呢，针对了残障人士呢，提供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一个呢是办理的公众的业务的融合套餐呢，就可以享受了套餐费用的5折的优惠。第二呢是办理了指定的129融合套餐档的话呢，它的优惠力度呢就会更大一些。优惠以后的套餐费用呢，每个月呢仅是按59块钱费用来收取的。第三点呢，如果呢这个用户呢只办理电话卡的情况下呢，云南公司呢还提供了一个关爱卡套餐呢，是0元每个月的套餐费，还包含着300分钟的国内通话和2G 的国内流量和20条短信的服务。还有一个呢，就是爱心的语音包，这个呢也是按0元收费的，里面包含着国内的100分钟的通话。
2: 残疾人如何办理这些优惠业务，王玉兰也给出了明确的提示。
4: 这些业务的详情呢，均可以通过拨打1万号或者是到电信的营业厅呢咨询了解。办理这个业务的话呢，需要客户本人哈持着自己的身份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疾人证或者乡镇以上政府残疾人联合会出具的证明的云南用户就可以办理这个业务了。
2: 普惠的政策让残疾人用户用得上，而贴心的服务则要让他们用得顺。针对视障人士在使用线上平台时遇到的困难，中国电信云南分公司客户服务部主管刘海珠表示，目前已在推动后台无障碍版升级改造。刘海珠：
7: 线上平台的话呢，它虽然已经上线大字体、语音播报等这个关爱功能，但是针对这个视障群体，就是全程的无障碍 便捷化操作的适配呢还是有一些不足。我们呢已经将这个优化的这个诉求呢已经向我们的技术部门进行反馈，年内呢它会联动上级单位呢推动无障碍版的这个升级改造，然后完善全流程的这个语音操作，它就可以优化这个适老化无障碍使用的这个体验。在这个功能落地之前呢，就是线下营业厅是可以一对一的专属有个便民服务，也可以打我们那个服务监督热线，这个电话是5-6-3-15，说明情况以后呢，我们安排专人一对一的来服务，这呢就可以保障群体就是便捷的使用各种线上的那个功能。
2: 有了通畅的服务渠道，特殊群体的具体困难和个性化需求才能真正的得到解决。从云南移动19元爱心卡的流量版和语音版，到云南电信公众融合套餐5折优惠，129档套餐每月仅59元的专项减免，再到0元月租即可享受300分钟通话和2G流量的关爱卡，一条条实实在在的惠残政策，正让支持残疾人深入参与信息消费的要求落地生根。不让一个残疾人在信息社会中掉队，云南通信运营商正以政策支持、企业实施、暖心服务多管齐下的方式，将纸面上的惠民条文转化为一通电话就能解决的便利，一份套餐就能连接的温暖，助力残疾人在数字时代共享发展成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21: 追梦之声，我们再来关注其他资讯。日前，省残联党组会会同省纪委监委驻民政厅纪检监察组召开深化清廉机关建设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会，会议观看了警示教育篇、家庭家教家风警示录，传达学习了省委全面深化清廉云南建设暨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警示教育大会精神。会议要求一，要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要突出政治引领，深化理论武装，持续正风肃纪，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三，要牢记两个仍然的重大判断，对反腐斗争必须

一抓到底，绝不能放松，要强化政治意识，做信念坚定的明白人，要强化纪法意识，做清正廉洁的干净人，要强化担当意识，做履职尽责的带头人。

0: 2026年世界残奥田径大赛在摩洛哥首都巴拉特奥林体育场举行了。来自云南的残疾人运动员方自东表现出色，斩获了男子 F55级铁饼和铅球这两项冠军，以及男子 F55和56级标枪亚军，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两金一银。这些赛事有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多名运动员参与120多个项目的角逐，中国代表团就派出了25名运动员，方自东是其中唯一来自云南的选手。在为期3天的比赛当中，方自东发挥稳定。4月23号，他以34.91米的成绩夺得了男子 F55 铁饼冠军。另外，在4月24号，在男子 F55 和56级标枪决赛当中，他以28.20米收获了银牌。25号，他又以10.65米的成绩摘得了男子 F55级铅球冠军。根据介绍，本次大赛成绩会直接的介入到2026年名古屋亚残会和2028年的洛杉矶残奥会资格积分，是获取参赛名额的一个核心通道。为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做出了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了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和武中伟等5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云南残疾人运动员蔡佳云在米兰冬残奥会2项项目当中收获了3枚金牌，追平云南残疾人运动员杨红琼在北京冬残奥会上创造的3金纪录。2届冬残奥会上，云南均诞生了3冠王，在冬残奥会上树立起了云南残疾人体育的先锋旗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0: 好，各位听众，本期追梦之声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希望通过点播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故事，咱们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聊聊自己，分享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来留言。好，再会。
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发现新云南的所有内容就是这样了。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您还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发现新云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提醒您：河道之下有管线，安全作业不容乱。根据《管道保护法》第32

条规定，川河管道中心线两侧各500米范围内，严禁抛锚、脱锚、挖沙、采石、水下爆破等作业。河底管道埋设浅，不易观测，是名副其实的隐形能源动脉。违规作业极易造成管道断裂、泄漏，引发重大安全事故。此前就有施工队违规挖沙，导致管道破裂泄漏，相关负责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教训惨痛。若发现河道内有上述违规行为，请立即拨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 400-862-7012。信息核实后，我们将按规定给予最高1000元现金奖励，并严格保密。让我们携手守护河道安全，共筑能源保护防线。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14: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 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3: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4: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3: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4: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3: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3: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4: 年报不耽误，诚信迎未来。
1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眼睛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6: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15: 北京时间的18:05，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珂，欢迎收听本时段全天新闻纵览。首先为您关注到新闻速览。根据云南省商务厅的消息，2025年云南对南亚进出口额达66.1亿元，同比增长24.4%。今年1至3月，云南对南亚进出口11.1亿元，增长4.2%。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2026年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建设项目清单，中央投资22.1亿元，支持29个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管网项目建设。以人工智能家为主题的滇港人工智能家发展大会将于5月11日至15日在昆明举办，5月12日上午举行大会开幕式。滇超联赛第12轮，红河队与昆明队争夺榜二的关键战将于今晚8点在开元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正式打响。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今天，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介绍，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最大贸易伙伴。英国品牌金融集团9号发布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500强品牌总价值突破2.1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6%。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伦格港一位地方官员表示，8号晚上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
16: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5: 接下来为您详细梳理新闻。今年以来，云南对南亚贸易延续稳健增长势头，从传统贸易到产业链协作，从进口到出口，云南南亚贸易合作正在从单点突破走向多点开花。
17: 晚上8点半，1800件从孟加拉运抵的青蟹开始出关。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是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口岸，海关提供24小时零延时通关服务。长水机场海关口岸监管一科副科长杨林山：
18: 今年第一个季度，昆明长水机场口岸进口水生动物466.7吨，货值2416万元，主要品种为活的青蟹、波纹龙虾、观赏鱼等，来自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
17: 目前，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已开通多条南亚全货机航线，成为南亚海鲜进入中国最主要的中转站。云南盛航是省内最大的南亚海鲜进口企业，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多家公司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云南盛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田祥峰：
19: 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有8个全货机都是从昆明出发的，时效也比较快。印度的加尔各答还有孟加拉达卡过来航程都是2个小时，这个是绝对优势。
17: 通道成熟了，合作模式也在升级。希尔生物去年开始与斯里兰卡公司合作，进口高品质香料制作化妆品，再通过当地伙伴销往南亚各国。云南希尔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耀华：
20: 德欧的话，我们是通过南博会相识，我们去年一起在经开区成立了我们的一个合资公司，把德欧集团落地到了云南。
17: 2025年，云南对南亚进出口66.1亿元，增长24.4%。今年1至2月延续增长势头，进出口8亿元，增长9.2%。出口方面，笔记本电脑、钛白粉、化学产品实现翻倍增长。进口方面，铜矿砂和水产品成为新的增长点。物畅其流，人享其行。云南与南亚交往越来越频密。时隔6年，4月18号，昆明至印度加尔各答航线正式恢复，直飞航程约2小时45分钟。长水国际机场成为中国连接印度东部地区最便捷的门户枢纽。紧接着2天之后，4月20号，昆明至加尔各答定期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货运航线由云南云航投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与印度电缆航空合作，采用包机包板业务模式运营，直飞机型为 A321，班期为周 1、周 3、周 5，首航货物以一般贸易产品、海鲜及制造业原材料为主。
15: 14/5时期，云南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得到巩固提升，并呈现出向优向好的态势，为全国空气质量改善贡献了云南力量。
1: 十四五期间，云南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稳居全国前列，2025年达到 98.9%， 其中2022年、2024年、2025年三年位居全国第一。2025年与2020年相比，参与空气质量评价的六项污染物监测指标实现六降，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明显，比如昆明市有三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一。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一级巡视员蓝俊：
21: 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积极的推进产业绿色转型，打好柴油货车及建筑施工和交通道路扬尘污染治理两个标志性战役，实施重点大气污染源深度治理，积极支持重点企业加强大气污染治理。
1: 十四五期间，云南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36家，绿色工业园区10个，推进15个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其中两个入选国家级试点。全省绿色电力装机突破1.6亿千瓦，占电力装机总量超90%，发电量约占全国11.7%，均居全国前列。累计淘汰国三级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13万多辆，有序推广清洁能源汽车，争取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15.28亿元，支持170个大气污染治理项目，累计减排氮氧化物59124吨，挥发性有机物19087吨，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云南的“十四五”大气污染物减排任务。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孟广志：
22: 十五五，我们将继续以 PM6 浓度下降为主线，协同控制臭氧，持续推进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的减排，全面完成钢铁行业在产企业的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实施重点行业大企业环境绩效分级管理，进一步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和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双赢。
2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5: 杨善洲任职宝山地委书记期间，把解决饮水灌溉等民生问题作为工作重点，通过蹲点搞调研、植树造林等方式，从根本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学杨善洲精神，为人民出政绩栏目，今天讲述杨善洲政绩不是做给上级看，是帮群众解决难题的正确政绩观。
1: 在宝山市龙阳区水寨乡海棠洼村，村里唯一的一口老井被命名为善洲生态泉，清冽的泉水滋养了村民40多年。海棠洼海拔2400多米，属于高海拔山区。上世纪70年代末，全村老小还过着一年到头苦荞巴巴萝卜糠的日子。宝山市龙阳区水寨乡海棠洼村原党支部书记杨春勇：
24: 1978年5月的一个周末，杨守洲老书记呢到我们海棠洼做客，他来到海棠洼时呢，看到这个村子周围广上土林，群群人呢挖子底的一口井，而且井水非常的浑浊，还有一股泥浆味。
1: 了解到乡亲们的生活现状，杨善洲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即决定在村民杨有记家里住了下来。杨有记之子杨德波：
25: 老书记他去看我们的森林，他到到处处去看，他晚上回来跟我父亲讲呀，你们的花生松太好了，要实实在在地发展下去。
1: 当时的海棠洼村只有3000多亩林地，剩下的10000多亩光山秃岭被开荒种了耐旱的苦荞。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善洲清楚，海棠洼的出路就是植树造林，有林就有水，有水才能发展。老书记在广泛调研后，将那一年的宝山地区林业工作现场会选择在海棠洼村召开，开展林业种植技术培训，引导群众大量植树造林。40多年来，海棠洼人一年接着一年干，硬是把森林面积从当初的3000多亩发展到如今的16800多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7%。 如今的海棠洼溪水潺潺，风景如画，当地还不断培育壮大林业经济、特色经济，缺水的穷山村早已变成了全国生态文化村，当初苦涩的井水也变成干裂的清泉。杨有记之子杨德波：
25: 吃水不忘挖井人，知府不忘老书记。哎，每次我喝到这个井水太好喝了，使我想起老书记。
1: 云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讲师王立刚：
2: 杨树洲老书记将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聚焦于解决老百姓十分关心和普遍的现实利益问题上，能不能让老百姓吃得好饭，能不能上了好学，能不能喝上水，能不能增加收入等这些民生事项上。所以在杨振洲书记的价值理念里，政绩啊从来不是个人升迁的面子，而是老百姓生活的里子。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最大的政绩，这也是杨振洲精神时代呈现。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8: 好重啊！
29: 我帮你。
30: 德在传递。
2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1: 跳绳技术，
32: 准备。
29: 体在跃动。
3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4: 美在旋转。
35: 大扫除啦，
36: 我来拖地，
37: 我擦黑板。
38: 劳在闪光。
3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1: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0: 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1: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4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4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4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2: 妈妈，
4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6: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5: 欢迎继续关注全天新闻纵览，继续和您一起来了解新闻。据今天举行的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消息，以人工智能加为主题的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将于5月11号至15号在昆明举办，5月12号上午举行大会开幕式。 本次大会邀请了120多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家及相关人士参加活动。参会嘉宾范围由以往的以香港企业家及商界人士为主，拓展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相关企业家及业内人士。日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社会公布《云南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试行。办法指出，为建立健全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合法权益，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云南省将于2026年7月1日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办法明确缴费权责划分，职业伤害保障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新就业形态人员个人无需缴费，同时要求平台企业不得通过提高抽成等方式转嫁费用，增加从业人员负担。在缴费标准方面，本次试点遵循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首年执行国家统一基准额。记者日前从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自实施引领人才万人计划以来，截至2025年，全省已累计招募引领人才5494人。云南引领人才万人计划聚焦民生事业短板与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推出了引领教师、引领医师、引领工程师、引领技师、引领科技专家5大行动计划。
16: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继续来关注到国内部分消息。5月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2026年1季度，我国造船业3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前4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传来新的消息。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标志着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2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10点，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记者今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1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0: 实时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5: 来关注到国际部分新闻。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俄罗斯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尼泊尔官员8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许可证数量创下新高。不少人担忧这座世界最高峰将会出现登山人流拥堵。尼泊尔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8号，尼泊尔今春已经发放了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此前最高纪录为2023年的478张许可证。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5: 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晚间8点，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红河州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临沧市、昭通市、曲靖市、昆明市、文山州、楚雄州、宝山市、德宏州、大理州南部多云间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有分散阵雨。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4到19度，宝山小雨，15到21度，楚雄小雨，16到20度，大理阴转阵雨，12到20度，芒市小雨，19到26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多云，2到17度，蒙自中雨，18到21度，丽江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临沧小雨，15到19度，卤水阵雨转阴，18到27度，普洱大雨转中雨，17到20度，曲靖中雨，13到19度，文山中雨，17到19度，景洪中雨，22到27度，玉溪小雨，15到2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1到21度，昆明小雨，14到19度。这就是本时段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节目内容。我是王珂，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105.8 云南新闻广播。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 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2: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1: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0: 上午十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0,000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0: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一到四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4: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 96.1%， 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95.2%。 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3.6%。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57.3%、 84.9% 和 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 80.2%， 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5: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6: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面面、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7: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8: 天区合量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量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展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7: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8: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3: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4: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9: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星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4: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9: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4: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6: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11: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半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10: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12: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10: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3: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13: 每株最多留2颗，就是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3: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4: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5: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 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6: 今年种有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5: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

0: 出口到周边国家。
1: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2: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3: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2: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4: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1: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5: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5: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1: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

0: 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3: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2: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3: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2: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4: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4: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1: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4: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眼睛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

0: 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珂，欢迎收听本时段全天新闻纵览。首先为您关注到新闻速览。根据云南省商务厅的消息，2025年云南对南亚进出口额达66.1亿元，同比增长24.4%。今年1至3月，云南对南亚进出口11.1亿元，增长4.2%。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2026年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建设项目清单，中央投资22.1亿元，支持29个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管网项目建设。以人工智能加为主题的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将于5月11号至15号在昆明举办，5月12号上午举行大会开幕式。滇超联赛第12轮，红河队与昆明队争夺榜二的关键战将于今晚8点在开元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正式打响。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今天，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介绍，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最大贸易伙伴。英国品牌金融集团9号发布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500强品牌总价值突破2.1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6%。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伦格港一位地方官员表示，8号晚上，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
0: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接下来为您详细梳理新闻。今年以来，云南对南亚贸易延续稳健增长势头，从传统贸易到产业链协作，从进口到出口，云南南亚贸易合作正在从单点突破走向多点开花。
2: 晚上8点半，1800件从孟加拉运抵的青蟹开始出关。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是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口岸，海关提供24小时零延时通关服务。长水机场海关口岸监管一科副科长杨林山：
3: 今年第一个季度，昆明长水机场口岸进口水生动物466.7吨，货值2416万元，主要品种为活的青蟹、波纹龙虾、观赏鱼等，来自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
2: 目前，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已开通多条南亚全货机航线，成为南亚海鲜进入中国最主要的中转站。云南盛航是省内最大的南亚海鲜进口企业，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多家公司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云南盛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田祥峰：
4: 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有8个全货机都是从昆明出发的，时效也比较快。印度的加尔各答还有孟加拉达卡过来航程都是2个小时，这个是绝对优势。
2: 通道成熟了，合作模式也在升级。希尔生物去年开始与斯里兰卡公司合作，进口高品质香料制作化妆品，再通过当地伙伴销往南亚各国。云南希尔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耀华：
5: 德欧的话，我们是通过南博会相识，我们去年一起在金开区成立了我们的一个合资公司，把德欧集团落地到了云南。

0: 2025年，云南对南亚进出口66.1亿元，增长24.4%。今年1至2月延续增长势头，进出口8亿元，增长9.2%。出口方面，笔记本电脑、钛白粉、化学产品实现翻倍增长。进口方面，铜矿砂和水产品成为新的增长点。物畅其流，人享其行。云南与南亚交往越来越频密。时隔6年，4月18号，昆明至印度加尔各答航线正式恢复，直飞航程约2小时45分钟。长水国际机场成为中国连接印度东部地区最便捷的门户枢纽。紧接着2天之后，4月20号，昆明至加尔各答定期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货运航线由云南云航投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与印度电缆航空合作，采用包机包板业务模式运营，直飞机型为 A321，班期为周 1、周 3、周 5，首航货物以一般贸易产品、海鲜及制造业原材料为主。
1: 14/57，云南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得到巩固提升，并呈现出向优向好的态势，为全国空气质量改善贡献了云南力量。
2: 14/5期间，云南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稳居全国前列，2025年达到98.9%，其中2022年、2024年、2025年3年位居全国第一。2025年与2020年相比，参与空气质量评价的6项污染物监测指标实现6降，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明显，比如昆明市有3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一。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一级巡视员蓝俊：
3: 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积极的推进产业绿色转型，打好柴油货车及建筑施工和交通道路扬尘污染治理2个标志性战役，实施重点大气污染源深度治理，积极支持重点企业加强大气污染治理。
2: 14/5期间，云南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36家，绿色工业园区10个，推进15个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其中2个入选国家级试点。全省绿色电力装机突破1.6亿千瓦，占电力装机总量超90%，发电量约占全国11.7%，均居全国前列。累计淘汰国三级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13万多辆，有序推广清洁能源汽车。争取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15.28亿元，支持170个大气污染治理项目，累计减排氮氧化物59124吨，挥发性有机物19087吨，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云南的14/5大气污染物减排任务。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孟广志：
4: 15/5我们将继续以细颗粒物浓度下降为主线，协同控制臭氧，持续推进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的减排，全面完成钢铁行业在产企业的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实施重点行业大企业环境绩效分级管理，进一步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和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双赢。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杨善洲任职宝山地委书记期间，把解决饮水灌溉等民生问题作为工作重点，通过蹲点搞调研、植树造林等方式，从根本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学杨善洲精神，为人民出政绩栏目，今天讲述杨善洲政绩不是做给上级看，是帮群众解决难题的正确政绩观。
2: 在宝山市龙阳区水寨乡海棠洼村，村里唯一的一口老井被命名为善洲生态泉，清冽的泉水滋养了村民40多年。海棠洼海拔2400多米，属于高海拔山区。上世纪70年代末，全村老小还过着一年到头苦荞巴巴萝卜糠的日子。宝山市龙阳区水寨乡海棠洼村原党支部书记杨春勇：
6: 1978年5月的一个周末，杨善洲老书记呢到我们海棠洼做客，他来到海棠洼时呢，看到这个村子周围广上土林， 群群人的瓜子地的一口井，而且井水泛着的浑浊，还有一股泥浆味。
2: 了解到乡亲们的生活现状，杨善洲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即决定在村民杨有记家里住了下来。杨有记之子杨德波，
7: 老书记他可看我们的森林，他到到处去看，他晚上回来跟我父亲讲呀，你们的花生松太好了，要实实在在地发展下去。
2: 当时的海棠洼村只有3000多亩林地，剩下的10000多亩光山秃岭被开荒种了耐旱的苦荞。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善洲清楚，海棠洼的出路就是植树造林，有林就有水，有水才能发展。老书记在广泛调研后，将那一年的宝山地区林业工作现场会选择在海棠洼村召开，开展林业种植技术培训，引导群众大量植树造林。40多年来，海棠洼人一年接着一年干，硬是把森林面积从当初的3000多亩发展到如今的16800多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7%。如今的海棠洼溪水潺潺，风景如画，当地还不断培育壮大林业经济、特色经济，缺水的穷山村早已变成了全国生态文化村，当初苦涩的井水也变成干裂的清泉。杨有记之子杨德波，
7: 吃水不忘挖井人，知府不忘老书记，每次我喝到这个井水太好喝了，使我想起老书记。
2: 云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讲师王立刚，
8: 杨善洲老书记将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聚焦于解决老百姓十分关心和普遍的现实利益问题上，能不能让老百姓吃饭，能不能上了好学，能不能喝上水，能不能增加收入等这些民生事项上。所以在杨善洲书记的价值理念里，政绩啊从来不是个人升迁的面子，而是老百姓生活的里子。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最大的政绩，这也是杨善洲精神时代呈现。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1: 小溪水凉，
1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9: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欢迎继续关注全天新闻纵览，继续和您一起来了解新闻。 据今天举行的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消息，以人工智能加为主题的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将于5月11号至15号在昆明举办，5月12号上午举行大会开幕式。本次大会邀请了120多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家及相关人士参加活动。参会嘉宾范围由以往的以香港企业家及商界人士为主，拓展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相关企业家及业内人士。日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社会公布《云南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试行。办法指出，为建立健全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合法权益，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云南省将于2026年7月1号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办法明确缴费权责划分，职业伤害保障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新就业形态人员个人无需缴费，同时要求平台企业不得通过提高抽成等方式转嫁费用，增加从业人员负担。在缴费标准方面，本次试点遵循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首年执行国家统一基准额。记者日前从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自实施引领人才万人计划以来，截至2025年，全省已累计招募引领人才5494人。云南引领人才万人计划聚焦民生事业短板与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推出了引领教师、引领医师、引领工程师、引领技师、引领科技专家5大行动计划。
9: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继续来关注到国内部分消息。5月9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2026年1季度，我国造船业3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前4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传来新的消息，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标志着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2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10点，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记者今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9: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来关注到国际部分新闻。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俄罗斯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尼泊尔官员8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许可证数量创下新高。不少人担忧这座世界最高峰将会出现登山人流拥堵。尼泊尔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8号，尼泊尔今春已经发放了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此前最高纪录为2023年的478张许可证。
1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晚间8点，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红河州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临沧市、昭通市、曲靖市、昆明市、文山州、楚雄州、宝山市、德宏州、大理州南部多云间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有分散阵雨。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4到19度，宝山小雨15到21度，楚雄小雨16到20度，大理阴转阵雨12到20度，芒市小雨19到26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多云2到17度，蒙自中雨18到21度，丽江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临沧小雨15到19度，卤水阵雨转阴18到27度，普洱大雨转中雨17到20度，曲靖中雨13到19度，文山中雨17到19度，景洪中雨22到27度，玉溪小雨15到2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1到21度，昆明小雨14到19度。这就是本时段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节目内容，我是王珂，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105.8 云南新闻广播。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

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

0: 如果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一座瑶州城，半步云南石，这是对全国一流特色小镇姚安光禄古镇的美誉之称。光禄古镇位于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北部12公里处，历史悠久，山川秀美，名胜古迹众多，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光禄古镇是姚安最古的城镇，也是滇西及楚雄州最古老的古镇之一。汉武帝元丰二年始置弄洞县，为益州郡所辖的24县之一。唐朝设姚州都督府，管辖今滇西、川南、黔西大部地区，史称三川之门户，南诏之中枢，滇中之所悦。宋朝时期，姚州为大理国的八大名府之一。元朝升为姚安禄，设姚安禄军民总管府于光禄，领姚安、大姚等地，直至明太祖1382年设立姚安军民总管府，其府城及政治中心才逐渐南移至今洞川。清初停袭明代建制，至雍正

1987年实行白土归流，财府归州，隶属楚雄府。民国3年，也就是公元1913年，分姚州为姚安、严丰二县。光禄原系官名，秦时为郎中令。南诏大理国及明朝先后对姚州高氏土官加封光禄大夫、光禄少卿，后人将其官职与地名相通而得。解放前为光禄镇，1950年为光禄区，1958年并大姚县为光禄公社。文革期间曾改名为红星公社，1984年与左门合并为区，1992年设立建制镇，至今。光禄古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为古西南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素有花灯之乡和历史文化名邦的美誉，也曾被誉为文献名邦。光禄古镇历史名人辈出，其姚安高氏曾为南诏大理国两朝权臣，原明清三朝姚安府、姚州两级土知府和土知州，也曾有九爽七公八宰相、三王一帝、五封侯的政治传奇，和一门出五举、三步两道台的历史佳话。而高往应、赵子香、马嗣良、赵鹤卿等名人学士也著书立说，传道授业，解惑释疑，为光禄的文化源远流长、繁荣兴盛做出了积极贡献。光禄古镇是姚安县的北大门，是一个以历史文化和农耕文化为主的小镇，一年四季田园景色轮回变化，展示了春夏秋冬不同的自然画卷，形成了秀美的田园风光。南甬公路穿境而过，缩短了光禄与昆明、攀枝花、大理、楚雄等大中城市。古镇山环水绕，绿树成荫，整个古镇布局独特，从龙华寺、连文昌宫至军民总管府接东关城门，形成一条建筑主轴线，贯穿在坤字形的民居街道上，东南西北四关连接四方，形成了坤字形的独特建筑布局，长期以来一直是古代制滇重镇，是古南方丝绸之路通往东南亚和印度等地的一个重要据点。光禄古镇也是中国第一个福文化古镇，为了突出光禄古镇的特色，姚安重点突出光禄古镇福、寿、禄、喜的四大特色主题，让游客在休闲中就能感受到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土著信仰、道教、佛教在这里并存，这是人文素质的体现，是地方文化包容性的体现。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光禄源于官名。宋代大理国相国高泰明因对国家有功，曾被褒奖为晋制迎清光禄大夫。他的后裔高明末从前国公穆天波讨土丘沙定州之乱之后，又忠心辅佐永历帝，后被升为光禄寺少卿。后人将其官衔与地名相通，历代相传，得光禄之名。光禄镇历史十分久远，建光禄古镇的光禄中学时，出土了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矛，附近还出土了铜鼓、编钟，可见公元前300年左右，瑶州的先民就已经在清陵河畔耕耘，而且筑有守御的城堡。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刘彻元丰2年定西南夷设益州郡，领24县，弄洞县城就建在镇前高驼山路。公元225年，蜀汉建兴3年，丞相诸葛亮率大军5月渡泸平定南中，与孟获征战在五洞川，因此在古镇附近出现了诸葛垒、孟获寨这些历史遗迹。公元1131年，宋徽宗宣和5年，大理国段正延宝天3年封相国高泰明之子高明卿为姚府演习，也就是大将军，这里便成为高氏世袭领地。高氏家族在光禄古镇一带筑城横、设府地，并设置了城池，而今的光禄古镇也基本保持着当年高氏家族及其他5个在光禄影响较大的家族遗留下来的古建筑群，其中以姚安居民府和高雪君祠最为著名。姚安居民府以高氏宗祠、衙署、戏台呈中轴线布局，规模宏大，高雪君祠则有典型欧洲风格的特点。

行走在古镇里，满眼技艺精湛、雕刻精美的木质佛龛，令人静心养神。那些规模宏大、保存完整的建筑遗存，见证着一段段悠久的历史。在这片土地肥沃、瓜果飘香的土地上，蕴藏着众多国家级文物古迹，有始建于唐天佑年间国宝级单位千年古刹龙华寺，元代设置的姚安路居民总管府，中西合璧的高氏宗祠，结构严谨而不失灵动的古镇维行街，文昌宫里神秘莫测的飞来石，还有历史上的光禄八景，佛寺寻春、风秀雪梨、小桥新柳、佛院探幽、高驼夕阳、镜棚夜月、灯影晚跳、西来赏桂，令人神往。光禄古镇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春季的油菜花、蚕豆花，夏秋季节的荷花、稻花香，好一幅田园风光。龙华寺周围名木古树众多，光禄山生态植被良好，古镇背后龙华山山形若游龙，峡深崖陡，流水潺潺，海拔1942米。山路有始建于晚唐天佑年间的龙华寺，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云南最古老的名刹之一。据史料记载，明朝初期宗风大盛时，各地名僧盘龙、古亭、镇旭、宗风云集此地，寺中僧徒曾达700多人，是川滇乃至缅甸、印度的一大佛教圣地。龙华寺又名活佛寺，始建于唐天佑年间，是全省保留最完整的古寺之一。山门巍峨，气吞平畴广川，钟鼓楼一左一右编织着天圆地方美丽传说，两耳两乡禅房禁地，大雄宝殿供奉诸佛，后宣北院100余间，曲径相通，禅院林园苔榭，古树名花异草，是一个清幽清凉之地，是一方大彻大悟之境。寺宇背靠重峦叠嶂，又临幽庆林壑，近山泉，远尘嚣，占尽地利，有菩提女之传说，成龙华盛会之传统，游客多，香火旺，占尽人和，故古往今来，政客商贾、骚人墨客时常慕名前来，或拜佛还愿，或发古今之幽情，或浏览赏玩，不一而足，是光禄寺境之佛寺寻春。

0: 大家好，我叫冯前元恒。
1: 南永公路从光路古镇穿过，交通条件非常便利，大家可以选择自驾或从西部客运站搭乘昆明至姚安的长途班车，在光路下车就可以啦。古镇食宿比较方便，光路古镇是第二批国家级特色小镇，青石铺就的地面，明清风格的砖木结构小楼，路边晒玉米的老太太，叼着烟斗走过的老人家，几乎是看不到游人的身影，无一不向我们诉说着这座小镇

其实呢，爱情就像是磨石子一样，或许刚刚捡到的时候你并不是那么的满意，但是记住，人是有弹性的，很多时候都可以改变，只要你有心有勇气。与其到处去捡未知的石头，还不如好好的将自己已经拥有的石头好好的擦亮和打磨。继续来听到小都所带来的《有没有》。

人生最大的失败其实是不开心。看看我们的身边吧，没能结婚的人痛苦于形单影只，而结了婚的人呢，痛苦于没有孩子，有了孩子的又痛苦于婚姻的平淡。得不到和已失去成为我们大部分痛苦的来源。接纳和活在当下并不容易，但如果你没有担当，无法勇敢地去面对，那么忧愁就会一直环绕着你。接下来分享南拳妈妈所带来的《不该结束》。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并不难，多少爱情都是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呢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是绝对不干涉对方，有话聊，相处和独处一样的自然。不是没有对方不行，而是有对方更加的好。接下来带来一个好声音，来自梁静茹。为我好这首歌里的梁静茹会更加的成熟，在唱了很多表达女生心意的歌曲之后，这首歌用了更多开放的胸怀来表达爱情。其实在爱里没有所谓的对错，她唱的歌也给了很多人有力量去继续爱。

那些我们没有办法企及的过往，当风从耳边轻轻地吹过，那些繁华唇语依旧延续着曾经的温暖，那些无处安放的忧伤被一点点的撕碎抛散。原来有一种温暖与季节无关。点播中，我们的老歌依旧温润如初，听到这首丽琪的《12月11日天气晴》。

没错，爱情总是让人猜不透，有时迷惑，有时悲痛，但我们还总是愿意鼓起勇气去爱，即使会让自己满身是伤也愿意。没有人知道爱情是什么颜色的，没有人知道爱情到最后到底是什么。来听到刚刚好，来自于薛之谦

来泰纳时间现在是0:44。分享这首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迪克牛仔。

曾经朋友介绍过这样一首歌，最开始没有在意，但是偶然一次的在空间里听到这首歌，瞬时间就被这样优质的嗓音深深的感染了，纯净明透，拨动着我们心里的每一颗心弦，仔细聆听，慢慢的感受吧。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唐古一首《忽然好想念》。

任何的事都要尝试一下成功的可能性，哪怕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只是一个尽情戏耍的小丑。上天从未抛弃过每一个努力生长的灵魂，也不曾辜负过每一个擦肩而过的生命。所有的不期而遇的温暖，悄然之间改变着那些看似惨淡混沌的人生。分享这首情歌，来自品冠和戴佩妮，半生疏。

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太阳雨，不久就停了，好像从来都没有下过。可是尽管阳光依旧刺眼，地上还是留有刚刚雨水的痕迹，就好像是心里的伤痕，不是被时间掩埋你就看不到它，它就不存在一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季敏佳，一首《你能给我多少爱》。

一个对你不好的人，你一定要学会放下，不要为他的任何事情、任何的言行而痛苦。你要想，如果爱你，一定不忍心对你不好，所以结论就是他不够爱你，或者他根本不爱你。而对于一个不爱你的人，又有什么必要为他去烦恼和伤心呢？只不过是一个路人罢了。接下来送上一首《离人》，来自于张学友。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其实真的是很奇怪的，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有机会从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错过了彼此的缘分，错失了一份真爱，也许是友情，也许是爱情。耳边要和你分享到一首老歌，来自徐怀钰，《等不及》。

节目中，小小来继续带你分享到一个生活小贴士，咀嚼不细，肠胃的负担呢就会大大的加重，患上胃食管反流的几率也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呢，吃饭太快，没有办法激发脑部神经的活动，人会变笨。建议呢，早餐的时间最好是安排到6:30和8:30之间，用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在家吃完，养成健康规律的作息习惯。所以说呢，早饭要慢慢的吃啊。分享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流沙》。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3。分享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一个人幸福快乐的根源在于他愿意成为自己，不要去做若当初做了另一种选择这种毫无意义的假设。你手里握着的，你所厌倦又或者是习以为常的，或许正是他人所渴求的。所以要快乐，要感恩，要安心地享受现在拥有的一切。来听到这首孟朱元《意暖冬》，来自于庄心妍。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都让我们感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一首来自于石欢韵所带来的《纷飞》。

在曾经的感情经历中，你也许会这样的想过，如果有人肯爱上你，那么他一定也肯比你再往前迈出一步。如果他足够勇敢，那么你们一定会在人群中牵手。可惜你遇到的恰好也是那么一个不够勇敢的人，所以时间就这样消失在了滚滚的红尘里。故事的最后，你们变成了陌生人。接下来分享胡彦斌的《天黑黑》。

我们总带着一腔孤勇在爱中沉沦，如果不能天长地久，爱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爱到最后，要么伤人，要么悲伤。记得张小娴曾经说过，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岁月静好，难耐一去不回头，花开自在，可惜错过便不在。继续来分享这首《普通朋友》，来自于于子贝。

爱情是让你在平静的生活中掀起波澜的东西，是你在尘世间唯一的英雄梦想。爱是不需要花费一分钱就能够让你觉得幸福的存在，它也是最值得为之冒险和犯傻的事儿，是能够给你满足和快乐的存在。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在爱情当中保持幼稚，如果还有机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去爱，去冒险吧，千万不要因为错过而后悔。接下来送上心语所带来的相见恨晚。

相隔很远的两个人不能够一起吃午餐，不能够一起拍照，不能一起看电影。高兴的时候没有人分享，悲伤的时候独自承受，可那又怎么样呢？如果爱情在的话，距离和时差其实都不是问题，可以面对同一片天空，默默地说一声想你想疯了，其实也是一件浪漫的事儿，只不过这一件浪漫仅属于一个人而已。一起来听郭富城的《唯一色彩》。

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这一首李延亮《梨花又开放》。

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都要经历一段孤独的日子。一个人站在这城市熙攘的街头，一个人内心翻涌的莫大委屈，如同那一头深海游弋的鲸鱼，孤独的心声却无人分享，那份随孤独而来的未知旅途的忐忑不安。继续来分享龚之仪所带来的《明知我爱你》。

人总是有那么几个瞬间，原本密不透风的心，却因为一句歌词就莫名的湿了眼眶。有时候我们恍惚觉得，在一首歌里就度过了一生的故事。那些在生活中不被人理解的感情，却能够在他人的歌声当中来找到安慰。发现原来他还有和我一样，这原本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被人理解这么难，所以才会显得如此美妙。在这一首歌里，我们寻找的始终都是一路上跌跌撞撞的自己。年少不懂李宗盛，长大方知林忆莲。林忆莲的歌声伴随着很多人度过了无数的夜晚，关于爱情当中各种喜怒哀乐都在她的歌里。

一生一世当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终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之后自然会随着时间慢慢消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水木年华，一首《蜗牛的家》。

歌曲的好处呢，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是物是人非，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真情是真的。若未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穿过了林，走过了溪，穿山越岭，最终汇入了大海，埋在或阳光普照或深不见底的湖面之下。来听到不说再见，来自于许飞。

每一个人的年少时代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理想，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砺，大多数人已经忘记或者不愿意承认理想的存在。不过依然还是有一小部分人不忘初心，执着坚持。就像一首诗里写到的，孩子们看着一天的繁星，那就是目的和终结。接下来送上这首《姐妹淘》，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每一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寓情于事也好，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达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还有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行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会更加压抑，难以想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玲珑选《白天不懂夜的黑》。

现在时间3:44。接下来李琦的这一首《思念如线》，让我们感受爱情世界的悲欢离合吧。

0: 我想在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所有那些勇敢转身的人一定也曾偷偷地掉过眼泪，但无论怎样的过程，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大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爱的没有那么深刻吧。一旦当对方离开，我们也不应该再去给自己找太多的借口，也不要为别人的离开解释什么。你要相信，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回到自己身边，心里有你的人不会随便离开的。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郭靖，一首《心墙》。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Honey 这个词，当然呢，如果要翻译就是蜜糖的意思。可是呢 ，Honey 这个词更多的时候呢，是指我们的爱人、我们的男朋友、我们的女朋友。所以呢，像孙燕姿，还有像萧亚轩，都频频在自己的歌里面啊，甚至是蔡依林，都有跟 Honey 相关的歌。来听到这首《旅途愉快》，来自于弦子。

我们的整个世界越往前走，越会有出现很多呢，可能跟以前不那么典型的关系。所谓的红颜知己、蓝颜知己，其实更多的还是讲述的是情人之间。可是我个人觉得，现在用的闺蜜以及好基友这样的话语，其实可能也就是来讲述说，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当中，应该说都是可以找到跟自己最聊得来的朋友。分享林志炫所带来的妥协。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在一些呢这个电台的节目当中会听到一首歌，然后呢你可能正好没有听到主持人的介绍，所以呢你只是听到旋律。推荐大家一个办法，如果你想要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或者说呢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打开你的 QQ 音乐这样的 APP， 然后呢里面会有一个功能叫做听音辨曲，只要用它听一听，它就会告诉你这是一首什么歌。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许美静，一首《放你在心里》。

或许青春年代大家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爱上了一个你爱他多过于他爱你的人，然后呢你在生活当中可能就找不到那种平衡，总是会觉得内心有很多很多话想跟他说，可是呢你又觉得好像不太应该呢这么直接和主动去说，那种纠结可能伴随着大家在青春岁月当中很长的一段时间。听到这首来自于蔡琴《乡间小路》。

有一些事情哦，其实可能呢真的就是不了了之，或者说不药而愈了。就比如说呢，于海前一段时间呢肩膀好像是得了肩周炎，也被自己的朋友笑话说啊，就是未老先衰，得这种老年病。不过呢，两个月之后呢，这个肩膀的疼痛就自然消失，应该也是不药而愈吧。继续来送上破树的白桦林。

单恋这件事情虽然说得好呢，是人类独有的情绪，你爱上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不知道，可能这个人对你也没有回应啊。我想呢，在其他的物种当中呢，是不太可能会有这一种所谓人性的情绪，所以爱其实应该是两个人的事情。那各位继续在接下来分享来自于张靓颖的歌《我走》。

0: 此时
1: 播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工

0: 并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1: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骑行、物畅骑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 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

0: 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155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155，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155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2: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155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155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6: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5: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6: 今年前4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

0: 是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1: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 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3: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
4: 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5: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1: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7: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6: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8: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9: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0: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1: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

0: 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1: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0: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

0: 实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 AM 五七六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昆明小雨，14到18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强调，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落实，推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王宁出席并讲话。王宇波、刘洪建出席。
1: 楚雄州永仁县创新打造幸福里产业工人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顾家小，用民生温度书写为民答卷。
0: 全省各地抢抓农时，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生产，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1: 深化合作智创未来，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将于5月12号在昆明开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昨天，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中央巡

0: 市整改推进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落实，推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一主持。
1: 王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巡视工作，先后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巡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悟，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巡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强化政治巡视，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开展政治监督，强化巡视整改，着力提升以巡促改促治的实效，强化上下联动，持续提升以巡视带巡查的监督效能，强化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巡视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宁指出，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省委把巡视巡查工作作为管党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有效发现和推动解决了一批问题，有力推动了管党治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果、新成效，要倍加珍惜，继续努力。王宁强调，要聚焦重点，抓住关键，以中央巡视专项检查整改为契机，不断增强巡视巡查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要提升政治监督的精准化水平，监督重点要再聚焦，反映问题要再精准，整改意见要再具体，督促各地区各部门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一项一项落实到位。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巡视巡查工作的全过程，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问题，善于发现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解决问题，促进改革发展。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深入了解一把手抓管党治党、依法履职用权、担当作为、廉洁自律等情况。要扎实推进对村巡查，认真查找和解决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农民增收、加强乡村治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要强化对巡视整改的监督检查，适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各级党组织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常态长效机制，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王宁强调，中央巡视整改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按照省委整改方案严肃认真抓好整改任务落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成效，要继续锚定目标，必须真担当、真负责、真整改，把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结合起来，对已经取得的整改成果要巩固提升，对正在推进的整改任务要重点攻坚，要坚持点上改和面上治相结合，举一反三，持续用力，标本兼治，建章立制，推动问题整改常态化、长效化。各级党委党组要扛实整改责任，各级书记要带头担责、担重、担难，绝不允许新官不理旧账，努力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促进发展上取得新的更大实效，向党中央交出一份合格的巡视整改答卷。省领导赵月霞、赵俊民、杨斌、王正英出席，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巡视组巡视云南省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级部门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周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楚雄州永仁县立足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创新打造幸福里产业工人社区，盘活闲置资源，搭建就业平台，强化技能培训，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顾家小，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用民生温度书写为民答卷。
4: 在楚雄州永仁县的查理摩幸福里社区，一大早小组长李娟就带着十几名组员来到

0: 云南艾梅庄农业有限公司的蓝莓基地开始一天的工作。从深圳打工回来的李娟已经在幸福里工作了近两年的时间，她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工作短短一个月就成为了小组长。楚雄州永仁县幸福里社区小组长李娟
1: 来幸福里呢，一个月工资4500，包吃包住，就像我们在地里边随时开玩笑的一样，昨天都没花完呢，今天又在苦了，今天又在挣钱了。
0: 永仁县有着良好的光照地理条件，非常适宜发展特色林果种植。4年前，当地引进了特色林果种植企业后，出现外来务工人员回不来、留不住，蓝莓、芒果等特色产业用工荒、招工难的问题。永仁县委县政府直面难题，通过盘活的国有闲置资产查理摩小学，搭建了劳务用工的实体平台幸福里社区，对宿舍、食堂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供拎包入住、送餐到岗一站式服务，千方百计帮助群众就近就地就业。楚雄州永仁县人社局局长陈永德：
2: 我们通过实实在在的为务工群众提供免费吃住、送餐到岗、往返接送等暖心服务呢，让务工群众在幸福里社区安心务工，这是我们人社部门进行正确正机关的具体举措。
0: 幸福里的诞生是永仁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的生动实践，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聚焦群众就业和顾家两难的痛点，把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作为最大政绩。目前永仁县已建成7个幸福里社区，累计吸纳产业工人9590人，其中脱贫劳动力996人，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的目标。幸福里社区不仅是建得好，还运营好。永仁县积极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构建利益联结，千方百计促进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实现了产业、企业、就业三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永仁县新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兴武：
3: 到我们采摘季是人用工最大的时候，像我们的基地的话需要750人左右，我们基地在哪里，幸福里就送到哪里，像这个一站式服务下单一样，像点外卖，我们下单由他们给我们安排，负责派送过来，到现场以后有组织、有保障，还有专人负责对接，工作干得很漂亮，所需要的工种以及人员也是比较充足的，这是很方便的一个服务。
0: 通过幸福里社区打造，永仁县有效解决了企业用工难、劳动力组织难、群众增收难的三难问题，把劳动力镶嵌在产业链上，降低企业成本，实现了多方共赢。群众期盼之处就是政绩所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解决当下难题，更要着眼长远发展。永仁县坚持在每周三晚开设农民大讲堂，帮助群众提升种植技术、法律维权、电商运营等方面的知识。楚雄州永仁县人社局局长陈永德：
2: 进行正确政绩观呢，不只看当下，更要谋长远。我们立足于让群众掌握一技之长，通过长期坚持举办新农民大讲堂，把农民工培养成为有技术的产业工人，推动特色产业与群众就业的深度融合，实现群众增收、产业兴旺、信义经济提质的良性循环。
0: 2023年以来，新农民大讲堂已开展了129期，覆盖14056人次。永仁县坚持民生需求指向哪里，政绩的落点就在哪里。幸福里招工就业双向互通桥梁，帮助群众用稳稳的收入托起满满的幸福。楚雄州永仁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周崇义：
4: 我们始终坚信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才是我们最认可、最实在的政绩。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将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持续迭代升级幸福里的服务体系，把成熟经验和长效机制呢，全面运用到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全县民生各项工作当中，一以贯之啊，用民生温度呢，紧印政绩成色，以更实的举措来推动永仁高质量发展。
5: 初夏时节，全省各地抢抓农时，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生产，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6: 初夏农忙关键期，红河州建水县稻田公园抓住晴好天气，全。

0: 面开展水稻秧苗移栽，园区水稻种植面积1200亩，全程实行标准化、精细化管护。红河州建水县银辉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稻田公园管养负责人林高航：
1: 今年我们选的是优质稻种云辉290，为了保障水稻的品质，我们全程精细化把控栽种密度和秧苗长势，确保在6月份之前圆满完成插秧任务。
0: 在德宏州盈江县多个育秧供应点，全自动育秧流水线高速运转。与传统人工育秧相比，水稻机械化集中育秧优势凸显，秧苗成活率从75%提升至90%，育秧周期缩短5到10天，真正实现节本增效、稳产提质。盈江县太平镇弄展村海象村民小组种植户沙小三：
2: 以前我们都是用传统人工育秧栽秧，有累效果有低，现在用机械化育秧，不仅干活轻松，还是回了现代农业新技术，现在种量越来越有奔头了。
0: 近年来，盈江县持续加大农业机械化投入，截至目前，全县已推广应用水稻集中育秧流水线17套，建成标准化水稻集中育秧中心16个，机械化育秧覆盖面积达4万亩。在曲靖市失踪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里，装有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的农机有序作业。带状复合种植对农机作业要求极高，传统人工驾驶很难把控，而依托北斗导航技术，农机可实现自动驾驶、高精度定位、自动规划路线。从旋耕理桑、起垄播种到秋收管护，全流程实现智能护航。曲靖市失踪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资卫华：
3: 北斗导航系统的用了嘛，在降低劳动强度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作业的精度和效率，偏差呢能控制在2厘米左右，比人工的快3成，每天的能作业101亩。
0: 富源县的500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地块，也推广运用了旋耕机、播种覆膜一体机联合作业。开沟理桑点豆覆膜一条龙，让春种生产跑出加速度。农机大户陆粉桃：
4: 我们签订了1200亩的社会化服务合同，我们出动了30多台旋耕机和玉米播种机，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2/3以上。比起过去的传统种植，我们提前了1个月完成。
0: 农机提速春种，科技护航丰产。大理州弥渡县新街镇农作物新品种试验示范田里，农技人员面对面、手把手指导农户开展标准化、精细化种植。昭通市水富市农业农村局植物保护站工作人员深入马铃薯种植区，通过免费配送防治农药，现场开展技术培训，全力保障马铃薯稳产增收，护航农业生产平稳有序推进。
5: 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将于5月12号在昆明开幕。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大会筹备工作组介绍有关情况。
6: 作为省政协港商云南行活动在科创领域的重要拓展，本次大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为核心，将围绕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加高原特色农业、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加生态治理等主题举行4场平行推介交流座谈会。与会嘉宾还将赴有关州市实地考察，推动意向合作转化落地。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云南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易洪正
7: 邀请了120余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家及相关人士参加活动，来自智能制造、软件开发、数字产业、生物制药、特色农业、现代物流等多个相关领域，结合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优势和潜力，邀请了省内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生态治理等领域的近100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参加活动，推动两地资源精准对接、产业深度融合。
6: 当前人工智能成为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云南拥有绿色能源、气候、区位等优势，已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 香港具备顶尖人才、技术、资本与国际化优势，两地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

0: 作为深化滇港合作、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与科技创新战略的重要举措，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将推动滇港合作从传统经贸向产业协同、科技创新延伸，为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注入新动能。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吴艳红：
1: 本次大会力争实现搭建滇港人工智能交流对接高端平台的长效机制，汇聚行业资源，凝聚发展共识，推动一批技术合作、场景应用、项目投资意向达成，助力人工智能加在重点领域落地见效，实现互利共赢、成果共享，深化滇港科技协同，助力云南素质经济提质增效，香港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升级，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大局。
2: 昨天，各民主党派省委、无党派人士新一轮重点高原湖泊及流域保护治理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昆明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王显刚主持。
0: 会议强调，五年来，各民主党派省委、无党派人士与中共云南省委同题共答，以民主监督助力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取得突破性进展。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本轮民主监督六个方面重点内容，运用好上一轮的好做法、好经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准确把握性质定位，推动民主监督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杨洋、李学林、张宽寿、于干谦、苏丽、杨晓红等各民主党派省委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代表及相关省级部门、州市负责同志参加。
3: 昨天，云南省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召开第二次会议，石玉刚主持会议，王学勤出席并讲话。
2: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省能源局及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印发《云南省交通运输行业交能融合总体工作方案》。方案明确，到2027年，云南要基本形成多部门协同的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机制，初步构建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框架体系，在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领域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交通运输行业电能占终端用能的比例达到10%，交通基础设施沿线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不低于35万千瓦。到2035年，要推动交通运输和新型能源体系全面融合互动，初步建立以清洁低碳能源消费为主、科技创新为关键支撑、绿色智慧节约为导向的交通运输用能体系。交通运输行业电能占行业终端用能比例保持高位，依托交通基础设施开发的绿色电力，以就地就近消纳利用为主，纯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主流，新能源营运重卡规模化应用，交通运输绿色燃料供应体系基本建成。全省将选取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邮政、快递等项目开展交能融合试点建设，重点打造高速公路全路域光伏、零碳服务区、零碳港口、零碳机场等工程，支持昆明打造国家级车网互动城市试点，研究探索在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沿线服务区及船舶航道、码头等布局无人机能源补给基础设施，建设一批低空能源补给标杆项目。
3: 近年来，云南白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切实推动研发体系和研发能力建设，快速推进创新中药研发和已上市中药品种迭代升级，以创新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4: 云南白药加速推进中药创新药的研发，其中 1.1 类中药新药全三期片已完成二期临床研究，复起固本高也已进入三期临床研究，并取得阶段性突破。同时，已上市中药品种迭代升级的工作也在稳步推进。在云南白药中央研究院，孙敏正和同事进行气血康口服液的二次开发研究。气血康口服液是云南白药的核心产品，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的质量和疗效，从2023年开始，云南白药联合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开展了气血康口服液改善稳定型冠心病患者血管健康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临床研究。云南白药集团中央研究院临床研究一部总监孙敏：
5: 结果显

0: 是与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的血管内皮功能得到了显著改善，患者的胸痛、胸闷、心悸等症状明显缓解，同时在降低血压、改善睡眠方面也表现出积极的作用，且安全性良好。
1: 中药二次开发是指对已上市临床疗效较好的中药品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再研究、再评价与再创新的过程，能让已上市中药品种焕发新活力。近年来，云南白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系统开展已上市中药品种的循证医学研究，不断拓展适应症。云南白药集团中央研究院临床研究一部总监孙敏：
0: 我们将系统开展传统中药的循证医学研究，以适应症拓展工作，明确临床定位，补充循证医学证据，推动产品进入专家共识和诊疗指南。
1: 云南白药持续加大创新药的研发力度，针对前列腺癌的诊断性合药 IN2101 已开展3期临床试验，治疗性合药 IN2102 已开展1至2A期临床试验，治疗肿瘤恶病质的创新生物药 INB301 注射液也已获批临床。云南白药集团中央研究院综合管理部副总监胡荣之：
2: 利用好上海、天津两个创新药研发平台，带动早期项目的系列化产出，利用 AI 辅助药物设计等前沿技术提升新药研发效率，持续推动科研成果向市场需求转化，寻求创新突破。
1: 2025年，云南白药研发投入达4亿2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51%。未来，云南白药将坚持中药加创新药双轮驱动，依托5大研发中心及多个国家级和省级科研平台，加快研发成果的转化落地。
3: 昨晚，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展开第12轮较量。红河主场与昆明展开榜二的卡位战，90分钟常规赛时间，双方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最终，昆明4-2战胜红河队。另外2场比赛，昭通主场以4-2大胜临沧队，德宏则在主场2-1战胜西双版纳队。
4: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5: 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商务系统联动金融机构重点平台及企业开展畅购五一乐享彩云系列促消费活动。第三方大数据监测显示，假期云南商品和服务销售额同比增长7%。
3: 昨天，中西部律师职业素养提升培训计划2026云南站在昆明启动，并举行首场集中培训。培训围绕区域性律所数字化转型、服务南亚东南亚涉外法律实务、涉农法律纠纷处理等本土化实战性专题展开。
5: 昨天，2026年全国蹦床冠军赛开赛仪式在昆明举行，来自全国13支代表队的295名运动员齐聚春城，展现蹦床运动的力与美。比赛将持续至5月11号。
6: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7: 据统计，目前昭通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77.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6.11%。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投入了大量资金推进适老化改造，包括居家改造和公共空间无障碍建设。这些政策是否真正落到了实处？老年人是否真正受益？金色热线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
8: 我现在在昭通市昭园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已经施行了2年多，要求公共场所配套建设无障碍设施。但是记者走访发现，部分昭园区的公园没有无障碍坡道，公厕也缺少无障碍厕位，商场也没有轮椅通道。同时，居家适老化改造中，卫生间扶手防滑垫属于基础项，但多户老人家里都没有安装。民政部门解释说，是居民自己不愿意装。我们想问的是，法律施行了这么久，为什么最基本的无障碍设施都没有呢？基础项可以不装吗？居民不愿意，这个理由是否成立呢？
7: 记者在昭通市昭阳区走访中发现，金冠亭广场适老化通道不足，卫生间扶手生锈，金池购物中心除4楼外没有适老化卫生间，杰克龙超市适老化卫生间上锁，不能正常使用。市民周先生：
9: 首先就是这个无障碍通行吧，首先一个轮椅你都推不了，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像那些扶手之类的都没有，就说老人家反正进出是很不方便的，必须要有年轻人陪同。
1: 在居家式老化改造方面，记者走访了朝阳区一些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像卫生间加装扶手、铺设防滑垫等一些基础的式老化改造的内容，在多数老人家里都没有安装。朝阳区市民陈代奎。
2: 哎呀，装个扶手啊，怎么感觉有小的那个很不方便？多数时间都有人在，只是少数时间他自己
3: 自己
2: 那
3: 干啥
2: 个
3: 呢？
2: 啊。
1: 朝阳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马孝义。
4: 我们改造的前提是要让老百姓满意，方便老年人。当时老人是摔了，他上厕所呀、啊、都是要家人服侍。当时他的子女就说是安了以后，对他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1: 还有一些老年人和家属反映，相关部门配发的智能手表以及适老化的餐具等物品不太符合实际需求，多数都用不上。朝阳区市民廖红巧。
5: 用不了，这个用不着，这些他都不用了。
3: 手表是
5: 啊，
3: 听起，个放到走到室那个啥，
5: 他们拿啥子来给我们就用啥子了嘛。他们没有问过我。
1: 昭通市朝阳区2023年的适老化改造方案明确要求，由专业人员逐户入户调查，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评估情况确定改造内容。那么，专业评估机构是否尽到了引导责任？民政局负责人坦言，第三方机构在执行中可能存在责任缺位的问题。昭通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陈建。
6: 但是我们招的这些，可能他在他的执行力方面可能确实有问题，没有发挥自己的专业的特长，没有给我们的群众介绍清楚这个项目。
1: 同样是在昭通市，镇雄县全县60岁以上老年人有19.1万人。目前，老年人高龄津贴已实现免申即享，通过大数据比对主动找人，但评估难、评估慢的问题仍然存在，养老服务人才依然短缺。镇雄县民政局副局长刘建勇，
7: 主要原因呢是这个政策也刚起步，所以我们的评估公司呢，它的专业化程度也还不是高。同时呢，我们镇雄了嘛哈，山高路远，然后幅员辽阔，到老人家中去评估呢，可能都是从时间上、路程上呢，而导致有些慢。我们现在所面临就是我们一个专业队伍人才一个巨大的缺口，至少有2000人以上的缺口。上级财政用于养老消费券也好，居家式老化改造也好，你资金呢和我们的需求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1: 对此，昭通市民政局局长吴敏在金色热线节目中回应，下一步将在居家适老化改造政策宣传的广度、需求评估的深度、后续指导的精度上下大功夫提升，让适老化工作落地落实。
8: 第一呢，就是要全面的排查再细化。民政将会同住建、商务等有关部门呢，对城区的公园、公厕、商场等公共场所的这种无障碍设施，再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建立问题清单。同时呢，对新建的项目无障碍设施不达标的，坚决呢不予以通过验收。第二呢，在精准评估上再强化，引入社区医生、评估师等专业人才参与居家适老化改造的一个评估，杜绝设施不适用的情况，而且要设立一个体验试用期，满意以后再最终验收。第三呢，是在后续的指导上再深化。改造完成以后呢，我们通过民政工作人员以及社区志愿者还有社工上门服务，加大入户的指导和帮助力度，手把手地教老人使用，制作简易的操作推送给家属，确保呢改得好，更用得上。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

0: 享智慧新生活。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8: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

0: 访谈 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
1: 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的资助制度。
0: 昨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无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的制造链能力。
1: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实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的进程。
0: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赫梅尼的孙子哈桑·赫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在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
0: 据英国媒体9号的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的时候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那相关的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的信心。
1: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日前发表文章说，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可能向用户提供危险或非法建议，引发了越来越广泛的担忧。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 AI 的训练和运行模式存在固有缺陷，这也加大了监管的难度。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好的，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了解一下。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0: 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1: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2: 再关注下一条，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来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此外，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呢，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传来了新的消息。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且通过了地面的严格测试，标志着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太极计划是我国自主提出的太空引力波探测方案，计划用三颗卫星在300万公里的距离上用激光精确测定引力波，难度极高。此前我国已经成功的发射了太极一号卫星，验证了核心技术。
3: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我国造船业的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还有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了解一下，
0: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4: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0: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的首次会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的计划基础上增加其他的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3: 伊朗外交部方面八号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密切的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的回击任何的侵略。
5: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好的，下面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普洱、西双版纳、玉溪、红河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临沧、昭通、曲靖、昆明、文山、楚雄、宝山、德宏、大理多云见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的天气。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4到19度，宝山小雨15到21度，楚雄小雨16到20度，大理阴转阵雨12到20度，芒市小雨19到26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多云2到17度，蒙自中雨18到21度，昆明小雨14到19度，丽江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临沧小雨15到19度，卢水阵雨转阴18到27度，普洱大雨转中雨17到20度，曲靖中雨13到19度，文山中雨17到19度，景洪中雨22到27度，玉溪小雨15到2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1到21度。再来回顾昆明，小雨14到19度。
3: 好的，以上就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赵晶，值班监制涂红怡、李娟娟，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

0: 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
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19: 点一下试试。
20: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9: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0: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9: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0: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2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2: 北京时间8点整。
2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23: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昆明小雨，14到18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强调，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落实，推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